固体废物污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阵阿根廷。再来关注资讯，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的虚假消息。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号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4号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国军的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波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也就是15号，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40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5号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东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北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继续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工业大道由东向西，嘉陵路至创业大街拥堵119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博雅巷至中心街拥堵41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沿大路至北环路拥堵5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50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当前缓行29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

伴随着这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内容，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亮亮在直播间问候此刻出发路上的各位。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初伏是7月15号至7月24号共10天，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共20天，末伏8月14号。

0: 号至8月23号，共10天。
1: 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人年年不。
0: 以下时间跟大家分享预防中暑的妙招。首先，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上午10时至下午4时阳光最强烈，大家呢要尽量待在阴凉处或空调环境中，必须外出时注意戴宽檐帽、太阳镜，使用防晒霜，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第二，合理改善高温环境，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可使用风扇、空调，避免密闭空间长时间温度过高，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开车窗，车内温度仍可快速升至50摄氏度以上，停车时使用遮阳帘，上车前先开窗通风降温。第三就是科学调整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如跑步、打球等，夏季宜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锻炼，循序渐进地适应高温，参加军训者、户外工作者可逐渐增加高温暴露时间，每天增加20%到30%。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下，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水，可以饮用淡盐水、电解质饮料或者椰子水、绿豆汤等天然解暑饮品，避免饮用酒精、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可乐果汁等高糖饮料可能加重脱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曹歌《背叛》。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你是否经常被负面情绪困扰，感到闷闷不乐呢？有人说成年人的快乐是一种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完全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多数人习惯做两件事，为昨天懊悔，为明天担忧，可昨天已经远去，明天还是未知。过度的关注过去和未来，只会错失眼前的美好。过去无法改变，未来充满变数，只有活好当下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吃饭时认真品味饭菜的香气，工作时全身心投入课题，休息时彻底放空自己。当你用心感知

一件事儿，你就会发现专注当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你找回了许多被忽视的细节，效率提高了，也不再内耗了。活在此时此刻，便会得到真正的力量，收获内心的充盈和愉悦。有个著名的实验，研究人员要求组员每天写下三件感恩的事，仅仅三周，这组人的幸福指数就显著提升，甚至持续了半年之久。不是他们的生活变好了，而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转变了，因为他们拥有了知足的思维。这就好比给自己装上了感应器，在不起眼的日常中探测到宝藏。一个陌生人投来的微笑，一杯纯度恰好的奶茶，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知足不是安于现状，而是在追求更好的同时感恩当下的拥有。在黑暗中依然会坚信黎明的到来，在匮乏中依然品味出仅有的甘甜。多年来，园丁一直为花草的参差不齐而心烦，可某一天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在他眼里看到的不再是杂乱和失控，而是生机和自由。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固化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他只是穿着难看的外衣。不信你看，所有经历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失恋让我们学会与人相处，失败让我们获得宝贵经验。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妨掉个头，说不定就能豁然开朗，在平凡中发现价值。快乐不是拥有更多，而是懂得如何经营生活。当你学会转变思维，它就会从逐追逐的目标变成相伴的旅程。从今天起，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越过越顺。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一场雨让我们懂得了伞的重要，一场病让我们发现了健康的珍贵。下雨了伞不好借，生病了钱不好借，雨太大有伞也无济于事，病太重有钱也无力回天。邻居家有位很能干的大姐，退休前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做事雷厉风行，常把再拼几年的就享福了挂在嘴边，加班应酬熬夜样样不落。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本想好好出去走走，结果体检出了问题，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养。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就不那么拼了，身体垮了什么好日子都过不上。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总想着等忙完了这阵子就好好休息，等项目结束了就去做个体检，等退休了就去看看世界。可是身体不会等我们准备好才开始抗议。杨绛先生说过，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这也贵那也贵，照照镜子，其实自己最贵。这话说得真好，没了健康，用什么去陪伴父母吃顿饭，看孩子长大，和好友聊天呢？那些加班换来的奖金，也许还不够一次住院的花销，那些熬夜赶出的业绩，最终可能只是病历上几行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少生点气，气坏了身子没人替你受，少计较些，计较多了累了是自己，多找点乐子，开心才是

最好的养生。健康从来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趁雨还小的时候，找个地方避一避；趁身体还无恙的时候，找到健康的方式去生活。按照吃，按时吃饭，早点睡觉，适当运动，定期体检，少焦虑，多微笑。人生下半场，请把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别等到躺在病床上才觉得懊悔，别等到失去了才明白什么最贵。输了健康，赢了全世界又如何？那个世界早已与你无关。从今天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在忙碌的日子里记得停下来听听身体的声音，在追逐远方的同时，别忘了照顾眼前的自己。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与健康长久相伴。北京时间8:23，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听过一句话，人生就像坐地铁，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你不可能一直在车上，也不会一直在车外。正所谓有得就有失，得失之间你总会占一样，他们也总会不停变化。没有永恒的得，也没有彻底的失，错过一次机会是失，但不必为此熬夜加班赶进度，这就是得。被朋友背叛诋毁是失，但你因此对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洞察，这就是得。下雨时没带伞，却意外发现路边咖啡馆的温暖，没赶上末班车，却邂逅了城市深夜别样的美。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让你一直失去，也不会让你一直得到。当他从你这里拿走一些东西时，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暗暗给你做补偿。同样的，当他给你一些东西时，也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悄悄给你挖个坑。所以不必为得到而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也不必为失去而捶胸顿足伤心难过。得失之心淡了，快乐反而多了。人生如茶，不过满与空之间的流转，世间万物皆在得失中交替循环。得是性，失是缘，不强求，不执念，方能在起落间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把暂时的得失当成了不变的永恒。殊不知人活一世，没有多少东西是永恒的。正如一句话所说，我们不曾真正拥有什么，我们只是在经历。得不是奇

起点，诗也不是终点，他们都不过是生命的常态。看淡得失，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懂得在追求中保持清醒；不是不再热爱，而是学会在热爱中保持独立。一个真正看淡得失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明白什么值得在乎。往后余生，把人生当成一场体验，不是竞赛，因为体验者享受过程，而竞争者执着结果。当我们不再为外界的得失所困，能够从容接受生命中的来来去去，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原来如此微不足道；那些你拼命想要抓住的，反而成了束缚你的枷锁。溪流不执着于任何一滴水，才能奔流不息；天空不执着于任何一片云，才能广阔无垠。我们也要如此，失去的别再强留，过去的事儿不要回头，只有拥有时好好珍惜，这就是无上的智慧。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语言是人类最文明的发明，也是最危险最伟大的武器。同一句话可以是打开心门的钥匙，也可以是割裂关系的利刃，区别在于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将它传递。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能言善辩是本事，咄咄逼人是锋芒。在每次对话中，我们急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确，急于在言语交锋中占据上位。我们享受着驳倒对方时的那一瞬间的快感，却很少留意对方眼中悄然暗淡的光。我们把语言的对抗当成了智慧的较量，却忘了沟通最原始的初衷是连接而非征服。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恰恰是意识到语言的胜利往往伴随着关系的溃败。当我们开始收起那些对抗性的表达，不再执着于每一场对话中成为赢家时，才真正推开了与人相处的那扇宽阔的门。对抗性表达的本质是一种认知上的狭隘，它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匮乏，需要靠不断的否定他人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反驳、挑刺、反问，这些看似尖锐的锋芒，实则暴露了我们心智的局限。真正内心丰盈的人，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他们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认知，不同的观点不过是同一片星空下各自闪耀的星星，无需一较高下。成熟的人首先学会的便是放下这种本能的防御和攻击，让对话回归它本该有的流动和温和。告别对抗是学会用肯定去连接，而非用否定去隔离。这世上最伤人的往往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那些带着优越感的否定与评判。一句轻飘飘的你不对，足以瞬间筑起一座高墙。真正成熟的表达是先看见对方，再表达自己。他们懂得在开始之前先接住对方的话，给予一分应有的尊重。肯定并不代表认同，它是一种姿态。我看见了你的存在，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在这种被接纳的安全感里，对话才能深入，理解才能发生。温柔的话语带着一种无声的力量，它能融化心房，也能让干涸的关系变心，重新变得丰盈。克制对抗更体现的是放下居高临下的质问姿态。反问句之所以令人不适，是因为它带着一种预设的答案和审判的意味，它传递的不是好奇，而是不耐烦与不屑。成熟的人懂得将自己放低，用平和的语气去靠近，用真诚的疑问去探索。他们明白，沟通的障碍常常不在内容，而在姿态。当我们放下对抗的姿态，对方感受到平等与尊重，才愿意卸下防备，进行真正的对话。言语是心灵的画像，一个总在言语上争强好胜的人，内心往往兵荒马乱，而一个言语温和不与人争的人，内心往往自有山河。不必事事较真，句句争辩，那些无伤大雅的差异，那些可以包容的不同，就让他们安然的存在。把力气从战胜对方转移到理解对方上来，你会发现，当言语不再是枪炮，而成为桥梁时，你的世界会变得突然开朗。人生的路终究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补救的，收起言语的对抗，便是为这条路上清出了荆棘，种下了鲜花。当你不再试图用言语征服世界时，世界
便会以更温柔的方式向你敞开怀抱。

今天就进入入伏，如何安然度暑呢？外出时注意防晒遮阳。

及时补充水分。三伏时节暑湿之气较重，人们不宜在湿冷环境中停留过久，以防湿气伤身。空调温度不可过低，纳凉不宜在疾风之处，避免虚邪贼风趁虚而入。平时呢，可穿宽松的衣服，保持皮肤的清洁和干燥。中医认为，心开窍于舌，通五味之苦，在志为喜，其在业为汗，应四时之下。因此，夏季养心非常重要。情绪喜乐，可使心气舒畅。若暴喜过度，易血气涣散，心神失养；若五志过急，则皆可伤心。应该保持心情愉悦，情绪平稳，这些都有助安神养心。适当的睡午觉，能够补充精力，减少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午时是心经当令，午后的小憩不但可以养心神，还能缓解上午工作的疲劳，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但睡午觉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睡前不宜过饱，二是睡觉时间不宜过长，三是午睡醒来不宜剧烈运动。北京时间的8:44，继续聆听早安金曲，来听到的这首孙燕姿《无限大》。

继续聆听早安金曲，来自孙燕姿《无极大》，伴随着这首歌来分享今天的走路上说。最近呢，天气炎热，绿豆汤成了不少人防暑的标配，有人甚至把它当水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和很多的药物存在干扰。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士连喝三天绿豆汤后突发出脑出血，医生特别提醒，刚吃这五类的药尽量别碰绿豆汤。根据媒体报道，近日福建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觉得绿豆汤解暑又健康，便每天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呢喝上1500毫升以上。虽然患有高血压多年，但她平日一直规律服用降压药。

血压呢控制的还算平稳，可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后，他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随后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明明按时吃药，血压怎么突然失控？急诊医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绿豆汤会直

那服用哪些药短时间内不要碰绿豆汤呢？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有就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的药，还有温补类的中药，如人参、黄芪，温阳散寒类的中药，如肉桂、附子。所以绿豆汤虽好，也要因人而异。

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孙燕姿《隐形人》，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在直播间问候此刻路上的各位，早上好了。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96集。袁静耀还真不知道他儿子竟然认了这么大的一个干达，所以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对答了，便只诺诺地说，
1: 亏了司令的一片心意了，但我也见不上那孙子，谁知道跑哪去了。
0: 景山月点了点头，
1: 这咱知道，儿大不由夫嘛，咱那儿不也一样吗？
0: 说完又笑着问，
1: 听说把宁夏也划分了？哎，好司令呢，说都说不成，祖传的那点家业让那孙子替他的光官的。
0: 金山月哈哈一笑，随即一脸郑重地说，
1: 我见的，只要兄弟愿意，咱明儿个就给你再替他回来，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没用了，我这意思袁家就黑灯了，要那地干剩呢。
0: 袁继要说，金山月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1: 你这兄弟咋尽说喊话呢？你放心，只要你按咱舍的办，不仅死不了，还照样是岭上第一家。是这，咱先把我梁先生没事见他打，还有马彪他爷押到撒城好吃好喝的关起来，然后你走起赵国梁啊，就是咱舍了，只要我回来，保证再不跟乱党胡弄了，就让我做咱的副官，你看咋像？
0: 袁继耀一脸无奈地笑了笑，
1: 嗨，谢谢司令大人的好意，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但谁知道那孙子死哪儿了，我也行不上嘛，再说即便行上了，他也不见得能听我的。
0: 金山月板起脸，
1: 兄弟呀，挖一丝麻米很正常，但咱当大人的可不能跟着麻面，你可想好，不然的话我几个人就非撒不行了。
0: 袁继耀弯腰在脚地上把雪茄戳灭，重重叹了一口气，
1: 哎，那有什么办法呢？
0: 金山月终于装不住了，把半截雪茄砸到地上，转身对吴长云说，
1: 看来这不撒还不行了，此者把我几个同工要犯做了，然后把袁继耀押到撒城关起来。不，金司令，你还是把我也杀了吧。
0: 袁继耀猛地站起来说。金山月转过身子，猛地抓住袁继耀的领口摇了摇，
1: 你还当咱真是看你的脸面呢？啊，实话跟你说，咱是不想在袁国梁我小子那儿把事做绝，不管咋说，咱儿子还在他手上呢，你保给脸不要脸，这我知道，但这脸我还真不能要，如果我不和他们一块死，以后就没法在这岭上活人了，你放心，我儿子绝对不会把你儿子咋样的。
0: 袁继耀盯着景山月那喷火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金山月猛地把他推开，大声吼道，
1: 这还真是个出愣子的地方，好，那咱就如了你的愿。
0: 说完便叫人给袁继耀重新上了绑，连拉带扯的压到木架下面，刷啦一声抽掉到了紧靠梁先生的木架上。就在这时，在西赤梁外围警戒的士兵突然纵马跑了过来，跌跌撞撞地跑到吴长云跟前，对他耳语了一番。吴长云猛地一惊，随即小声对景山月说了句什么。景山月更是惊讶，慌忙跑到台上，朝人群后面望了起来。只见四匹马飞一般的从高晓对面的缓梁上驰了下来，景秀川来了。他是前一天中午才得知他爸要在雁栖岭大开杀戒的消息的。 就在他们撤退的第二天，吴长云就给关了一夜的游击队员的家属们训了一番话。
1: 景司令说了，他知道你们的男人、兄弟、儿子们都是受了袁国良他们的蛊惑，啊，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保证以后再不胡闹，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所以啊，你们都派人出去寻找各自的人去，把景司令的恩典都给讲清楚，限他们三天内回来，否则你们就都得以通共罪论处。
0: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立即上路了，但他们的寻找纯粹是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但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是魔时间的弟弟魔转世。这转世和他哥启世一样，也是个硬个节，虽然还不满16岁，但早就提出要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袁国良考虑到魔六总共就2个儿子，况且他那时候还不到14岁，所以一直没有接纳他。但这后生还真的挺倔，一直缠着袁国良和魔时间不放。有一次魔时间故意逗他，
1: 我们这伙纯粹就是在阎王爷的裤裆里拔毛呢，你敢呢？
0: 但这娃娃脖子一拐，
1: 你敢拔我咋不敢拔。
0: 于是袁国良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叫他当起了燕七岭的地下党，并连哄带骗的给他戴了一番高帽。
1: 这地下党可重要呢，平时不用，一用就是大事儿，一般人根本当不了。哥在沙城念书的时候就是地下党，所以你平时呀就好好受你的苦，关键时候我叫你呀。
0: 本来这就是几句哄人的话，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因为就在他们从杜黎塔撤出路过牛背梁的时候，正好迎面撞上了他。
1: 你跑甚呢？我刚在雁头卯看见白军来了一大群，怕你们打不过，过来帮帮手。
0: 魔转世扬了扬手里的杀猪刀说。袁国良一把将他拉到路边的小山沟里，指着保安方向一脸庄重地说，
1: 转世，用你的时候到了，你现在赶紧回去，仗不要你打，你就给咱办一个大事儿，密切注意岭上的情况，一出现大的问题就赶紧到保安方向找我，记住我们的去向就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千万不敢给任何人说，包括我答。
0: 因为魔转世每年冬闲时都会跟他答到保安一带打铁，所以对那里的地形和人事都很熟。

0: 熟悉，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在保安地界的张家川找到了袁国良他们。听了转世的报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关于杀人，景山月向来是说到做到。正当大家慌乱无主的时候，一直在原地打转转的景秀川猛地转过身子，一脸镇定地说：
1: 我回去。
0: 接着便把具体想法讲了出来。不用说，他的想法虽然有些冒险，但就眼下来说，还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便只好采纳了。张家川距离雁栖岭少说都有将近200里路程，所以他们便一路人不离马，马不停蹄，但无奈山大沟深，道路陡窄，再好的马都跑不开，所以等赶回来的时候，耿志高他们已经牺牲了。当然景秀川压根儿就不知道耿志高受伤被俘的事儿，总以为他在打狙击的时候就牺牲了。景秀川一边疾驰一边大声吼着：
1: 我是景山月的儿子景秀川，都给我让开。
0: 一听是景秀川，维持秩序的士兵们自然不敢阻挡，更不敢开枪，密密匝匝的人群当即裂开了一道丈把宽的口子，四人四马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径直驰进场地中央才停了下来，并立即面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紧紧靠在了一起。人们这才发现，这四个人每人腰间都绑着一颗手榴弹，并且左手的无名指都死死地在引线拉环里勾着。景秀川立马于平台正前方，一抬眼就看到了挂在木架上的耿志高，便仰头嚎叫了一声：
1: 这位哦，秀川来迟了。
0: 然后便直直地盯着台子上的景山月大声责问：
1: 爸，你杀耿政委我认了，但你把我季耀树和梁先生他们都吊起来干啥呢？他们都死肥瘦假数，统工分字。
0: 景山月颤抖着说。景秀川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有道理，既然如此，那你还坐在台子上干啥呢？你也应该被吊起来吗？难道你儿子不是共产党，不是匪首吗？
0: 说完便又仰头大喊了一声：
1: 乡亲们都听着，我叫景秀川，是中共延北县委委员，雁栖游击支队的参谋长，也是景山月景司令的儿子，亲儿子。
0: 这一来景山月愈加慌乱了，眼睛瞪得老大，肉嘟嘟的脸不停地哆嗦着。
1: 秀川，你要干啥？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如果不把自己挂上去的话，就把所有人全都放了，还要保证不杀一人，否则我就让你连给我收尸的机会都没有。你是老军人了，应该知道四颗手榴弹一起炸响是个啥情况。好啊，你可不敢胡点。
0: 景山月拉着哭腔哀求道：
1: 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数十个数，你如果不答应，我就现场给你胡点一回。注意，我数到十的时候咱就一起拉。没问题，参谋长。
0: 三个小伙子一齐回答。景秀川点了点头，随即开始数数：
1: 一、二、三、四。
0: 当他数到八的时候，景山月终于扛不住了，慌忙大声喊道：
1: 好爷爷，咱怂了怂了，放。好，那你先把我纪耀树他们放下来，然后把耿政委的遗体交给我万顺叔，其余三个人的交给我纪耀树。
0: 景山月很快一一照办，待所有的事情办整停当后，景秀川又大声对他爸说：
1: 听着，我要走了，现在让你的人立马全部推到你后面的西车梁上，

0: 老乡们各回各家，注意立马全部。当然你得留着，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几百名士兵很快就按照他的要求撤到了西赤梁。锦绣川仰头朝那里望了一眼，便开口了：
0: 你听着，第一，你锦山月也是快60的人了，也该想着给自己积点阴德了，凡事都不敢做绝。第二，革命是时代的潮流，只你抗拒不了。你如果继续执迷不悟的话，终究会站在人民的审判台上的，到时候就谁都救不了你了。第三，我们的雁栖岭虽然丢了，但请你千万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第四，记住你刚才的承诺，今后不能在这雁栖岭杀一个人，也不能整一个人，否则哪怕我在天涯海角都会跑回来死在你面前的。我想你也清楚，我锦绣川早就不是过去那个浑浑噩噩的锦家三公子了。
1: 说完便转身风驰电掣般的走了，只留下景山月一个人木木的在空荡荡的旷野里辞愣着。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开始，站，站，
3: 站！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信任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星团乐队的天后舞厅。9:50了，正在直播的院士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在入伏的这一天依然选择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刚刚闹闹问这首恰恰歌曲是什么名字哈、啊？这种恰恰感觉，天后舞厅 啊
0: 都说到恰恰了，就跟舞厅差不多有关系。刚才是旅行团乐队的天后舞厅，还有朋友说我想投稿音乐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是不是音乐制作人呢、啊？
1: 投稿音乐，哦哦哦，
0: 那欢迎你。如果真的好听的话，那我们也喜欢好听的啊。
1: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让他来分享一下哈、
0: 啊？嗯，欢迎你提供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你的网址啊，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先听听看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讨论到了这个话题，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的。无论是冷门还是热门的技能，我觉得都特别厉害啊！
1: 对，我觉得对生活充满热爱，我们就是每天听着这些音乐啊，传递着这些能量，对生活充满热爱。
0: 嗯，
1: 一个小小的技能都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份闪光点。
0: 而且我相信今天大家分享技能，可能会给很多其他的朋友一些灵感啊！大家没准回去已经开始发面了啊，
1: 发面了，
0: 开始做蛋糕了，
1: 侯府饺子准备吃起来了。
0: 但是关于这种，比如说电工啊这种比较。技术性的内容，大家还是好好的去跟师傅正经的学一下，不要自己学、哎、还是有一点点复杂的啊。好，我们今天最后听的是梁博的《日落大道》和许怀玉的《向前冲》，感谢陪伴，我们明天见吧，
1: 周四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乡。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Yes Radio 大首播带来 Eric 周兴哲的最新单曲 All For You。 虽然说在歌手那个节目已经结束了录制，但是现在他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可以为他人创作，也可以继续开个人巡演，继续专注他的音乐事业了。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从10点到14点四个小时，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杨千嬅，爱过你的人。

在这首歌里似乎也能捕捉到那种勇女，那首歌带来的余韵仍然是对爱情一腔孤勇。这是来自杨千嬅的一首《爱过你的人》，只有沉浸式的一腔孤勇式的爱过，才会明白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也希望这份热烈的爱意得到对方相应的回应。譬如这首歌，薛凯琪、麦浚龙合作版本的《月球上碰面》。

叫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首歌所唱，他现在的心愿已经达成，就是在海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过着温馨的生活，而且自己偶尔写写歌，弹弹吉他，然后跟自己同样热爱音乐的这个圈子的朋友们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也发发专辑，这就是他现在闲散又自在的生活。而且据说他在海边开了一家自己的 shop 商店，然后里边可能卖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鸡尾酒啊之类的这样的小吃。那有的时候这个店会不开门，因为是随老板的心情，如果哪一天他不想营业了，可能譬如说他出去冲浪了，那一定是他关门的时候。来自张震岳的一首《我家门前有大海》，继续听到周杰伦《雨下一整晚》，送给这两天雨水超多的城市的朋友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这首融合了 funk 还有 disco 还有一些 sax 的即兴演奏，还配合了副歌部分的拍掌声音，总之很强化节奏，很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来自2007年专辑拉活当中的一首作品，莫蔚的日常夜场。它其实形容就是在那一年这个社会上他所理解的人们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白天是一种状态，到了夜晚又是另一种，就是卸下白天必须要在一些工作或者职场的情况之下需要戴上的面具，而到了晚上可以自在放松的做自己了。其实这一点啊，最近正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生活习惯或者说生活的态度，就是被很多的人所有所共识吧，就大家觉得可以过过这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那种反差感的生活，就是尤其是到周末自己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有反差感大的事情。譬如说就是平时你是脑力劳动者，那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做一些体力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体力工作者呢，可以选择在休息的时候反而做一些脑力的劳动。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就是人真正其实有效的休息不是说无所事事就那样懒着或者躺着，否则的话不仅无法缓解疲劳，而且更会让人产生那种倦怠和内心空虚的感受。而且再加上人的这个大脑运转的模式，它是那种不同区域各司其职嘛，那部分大脑皮层活跃的时候其他区域是抑制的状态，如果你持续保持是类似这样的行为举动，那它持续调动的是这一部分的脑神经，这一部分的脑区域，那其他区域始终是被那种长期抑制的状态，那反而会更让人陷入一种精神的疲惫。如果说你交替着做一做那些自己不是特别经常做的事情，能够充分调动大脑的区域，反而让该休息的时候让这部分休息一下，该调动其他区域的时候可以其他区域活跃一下，这样子反而让人的那种休息啊放松的效果更加，就是现在很多人推崇的这叫生活的反差感，偶尔去制造一下还蛮好的。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不聚不散，稍后呢还会听到萧亚轩的爱情通关密语。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所谓的人生经验呢、啊、自己所获得一些感受和体会，都基于自己的经历所感悟到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个人的经历不会适配所有人，就是不会用到所有人身上都是管用的。当然，这样的个人经验也是有值得探讨的部分啊，不是说给了建议就一定是有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想被说教，就想通过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小刚周传雄的一首《和解》，这也是他比较少见的音乐风格了，就是比较动感，甚至带有点电子音乐的元素。而《和解》之前听到的歌正好是周蕙的《学会》，这两首歌连起来就是《学会和解》，听起来有一种说教的味道。但其实现在其实好多人也是不太喜欢说教别人，同时也不接受别人带来的说教，因为很多情况我们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起来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2，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缓行303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那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还有路况互动的朋友们，也将有机会获得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及时的路况奖品啊，分别是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思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另外节目当中的每档直播节目都会为大家去提供我们前空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大家可以在暑假期间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好，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周三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啊，相信有朋友看过这个盛典。那么在其中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获得了感动中国荣誉。作为医生，他心里始终装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主动请缨去了非洲，在条件艰苦的异国他乡，他用专业守护着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之上。当地时间2025年的6月15号，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姆的海边，张军桥发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之后，毫不犹豫地跃入海中。现场的目击者拍下了照片，显示他在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并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呢，张军桥成功帮助这名妇女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对于张军桥来说，救人就像是本能。他生前曾经说过，对一个医生来说，生命是我最看重的，要想办法尽量挽救每一个生命。那张军桥也用他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践行了挽救生命的誓言。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经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那儿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多项，诊治患者8000多人。工作之余呢，张军桥带领医疗团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的志愿服务。援外的每一天，张军桥都在争分夺秒地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治病救人。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耳朵疱疹合并感染的孩子，马上回驻地为孩子取了药品。他在朋友圈写下，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有太多苦难帮不过来，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停下脚步牺牲一下休息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保住了一只耳朵。张军桥还遇到过一名患有严重腹壁疝的儿童，因为一直没钱医治，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生命安全。张军桥组织队员们凑钱给孩子做了手术，孩子的母亲非常感激，请医疗队给孩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那张军桥呢，为他起名齐鲁，既代表了他的家乡山东，又代表了中非之间跨越山海的情谊。在援助坦桑尼亚之前，很多人已经通过一个特殊的摊位认识了张军桥。张军桥呢，是山东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的一名主治医师。2020年，张军桥发起了名为心跳行动的公益培训。他在广场上摆摊儿，用模拟人现场教授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在张军桥看来，我国心肺复苏的普及率相对较低，相关知识的缺乏呢，是导致心源性猝死抢救成功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他说啊，100名路人当中有一个人能驻足学习和实践，急救复苏的普及率就会上升一点。张军桥有一所房子被他改造成了免费培训急救知识的教室，他呢也给这间培训教室取名为医习之地，面向不同的群体去普及心肺复苏等技能，累计有20000多人参与培训。在妻子祝琴眼中，张军桥的执行力也非常之强，他的汽车就像一个移动的急救站，里面有自动体外除颤器、模拟人、急救包，后备箱里也总是满满当当的。在亲友的眼中，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张军桥云飞期间，妻子祝琴曾经带着孩子去探亲，妻子出发前呢，张军桥嘱托他从国内带一些学习用品送给当地的小学生。妻儿抵达之后，他带着孩子顶着烈日在海边捡白色垃圾。在祝琴看来，张军桥总是在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张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当中，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张军桥的父亲说，他为救人把救生圈让给人家，我就非常非常生气，你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就走了，我就非常恨他，不过呢后来想开了也就理解了。
年11月25号，张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亲友、同事，还有曾经救治过的患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市民赶来送别英雄最后一程。他的一位同学始终记得张军桥的话，那就是去做一个照亮别人的人。祝晴也常常给孩子们讲爸爸的故事，说我要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地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在14号晚间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对张军桥的颁奖词是这样写到的：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身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海蓝天当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致敬张军桥，致敬英雄一路走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投稿，分享你最近听到的、看到过的、感受到的那些温暖的、正能量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互动分享。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来互动了。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放送的音乐呢，来自于林俊杰《无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目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69米，缓行532米，由南向北多公子路附近拥堵53米，缓行404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中心街到二道街缓行5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7米，缓行273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今天呢，7月15号，我们体感温度是非常凉爽的，因为昨天有降雨嘛。今天呢，根据预报还是会有降雨，大家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变化。如果有雨的话呢，出门要带好雨具啊。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像是明天的话，还是会有中雨的一个状态。今天温度是17到27度，虽然体感上非常凉爽，但是今天呢已经正式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长达40天，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比较高，湿度又很大，属于是暑热气息最浓的时间段啊。那今年的三伏天呢，初伏是7月15到7月24号，一共10天，中伏是7月25到8月13，共20天，末伏8月14到8月23，共10天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入伏天当中啊，其实大家不是经常都在讲冬病夏治嘛，尤其是这个作为我们中医来讲啊，在这个暑伏天的时候是非常适合养生的时候，而养生呢又有一些非常适合暑伏天，尤其是这个伏天避暑的一些特有的小吃。因为在我们三伏天的饮食当中呢，也藏着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华北民间的遵循头伏饺子二伏面，像是上海人的话呢比较偏爱馄饨，还有湖南江西等地呢入伏他会吃鸡肉进行进补，还有江苏等地又盛行伏羊汤。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陕北的地方在入伏天会讲究吃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啊！当然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每天去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在这个伏天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尽量减少外出的时段。10点36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共同分享来自方大同 Love So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这个路段，目前呢有963米的拥堵，大家注意避让通行。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或者说您想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呢，都可以持续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都会来实时的跟各位更新分享最新的路况。也感谢大家今天的留守和收听，稍后在下个整点就是12点呢，为各位直播到的节目呢是白羊为大家送上的嘿大学生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感受大学生风采啊，感受青春的气息。好了，朋友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送你一朵小红花，不见不散，拜拜。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

0: 西融合护佑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现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杜甫圈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圈六桥附近拥堵674米，缓行320米。北明路由北向南，从幸福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508米，缓行146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550米，缓行412米。光华路北向西，从平安巷到杜甫圈北路拥堵193米，缓行119米。七里铺大街北向南，从杜甫圈一桥到柳营桥拥堵497米，缓行215米。南江湾路由南向西，从沿大路到北环路当前也为缓行道，缓行73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杜公祠路拥堵232米，缓行34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售后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头奶食品，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少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1: 灵动与精彩，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阴，东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最近呢阴雨天气比较多，出门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关于咱们大学生的话题啊。那么没有父母托举的大学生，哎，我们应该靠什么去打破圈层壁垒呢？哎，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首先呢，我觉得啊，我们作为普通家庭大学生呢，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得去修炼自己强大而坚韧的内心。所以我们在大学也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同学家境很优渥，父母呢也为他们去铺好了前行的道路，而自己却要独自面对各种问题，甚至呢还要为学费、生活费去发愁。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同学抱怨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家庭呢？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但是呢，抱怨并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呢会消耗你本可以用来努力的能量啊。所以就千万不要抱怨啊，抱怨真的会赶走我们的高能量和好运气。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时代啊，也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嘛。你像普通家庭出生的大学生，尤其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和父母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认知鸿沟，因为父母所经历的时代与我们如今所处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那么他们的成长背景呢，所受教育以及生活经验都与我们截然不同，于是呢，只能用那个时代下所理解的爱来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和呵护。但是呢，他们也在努力的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啊，所以呢，就是竭尽全力的也用他们的方式想为我们去撑起一片天空，即使万般辛苦也依旧会坚持。他们的爱呢，或许不够完美，或许不够与时俱进，但却是最真挚、最无私的。当我们停止抱怨、接纳现状、偿还感恩之心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成长的心态啊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可以不再去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困扰，而是能够更加的去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可以在大学生活里啊更加的从容自信啊。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收音机前呢，你们有哪些好的建议啊？你觉得没有这个父母托举的大学生，咱们作为普通家庭的大学生啊，没有长辈指点迷津，没有家族资源托举，我们更应该如何让自己去进步呢？我们想要给那些在黑暗当中独自摸索的大学生，给他们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啊，我们也可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包括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啊。订阅号呢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班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来送给大家当我们的互动礼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张惠妹演唱的《连名带姓》。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升级大道，拥堵753米，缓行28米；川松路以南向北，拥堵447米，缓行55米。沿大路以南向西，从杨家岭大桥到枣园路拥堵591米，缓行39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升级大道附近拥堵466米，缓行74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184米。在这里呢，也

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啊，那么关于我们大学生啊，应该如何去早早的明白一些道理啊，为自己打开一扇天窗。那么除了说到啊，我们要不要去抱怨，会赶走我们的高能量和好运气，在日常呢，也要学会去理解父母，常怀感恩之心。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大学主要的一个突围路径啊，就是明确大学四年的一个主线任务啊，去打破我们的信息差。如果你的大学生活自由又散漫，不能清晰的知道每个阶段需要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很容易就会迷茫内耗，然后呢被同龄人甩开巨大的差距。大一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是去适应大学生活，保持良好的绩点，考取英语四级，加入一些社团，去拓展我们的兴趣，了解专业与学校的政策，为后续的发展去打基础。大二的一些主线呢，就是我们去确定未来的方向，升学啊，考公考编啊，就业等，去参加一些高质量的比赛啊，考取一些相关的证书，比如说英语的六级，计算机的二级等，深入学习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我们大三的主线呢，还是要根据未来的目标去全力以赴。你像考研的同学呢，开始复习；保研的同学呢，关注夏令营；留学的同学呢，准备申请；就业的同学寻找实习机会；考公考编的同学呢，也需要提前备考。我们大四呢，就是主要是去认真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考研的同学呢，准备复试；就业的同学呢，关注一些招聘信息，并且呢，积极求职，冲刺毕业目标啊。所以的话呢，这一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就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呢，不仅仅只有能力，而是也要会争取。因为现在不管做什么，竞争呢都很激烈。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没资源、没背景，只能指望自己，所以更需不要脸、拼了命、尽了心。这个所谓的这三个字儿啊，打个引号，并不是真的要丢掉自己的面子，而是要放下顾虑，勇敢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怕被拒绝，也不要怕被别人笑话啊！哪怕哎我们失败了，也好过从未尝试过要强得多啊！尽了心呢，则是这个享受过程。虽然呢竞争很激烈，但是当你为一个目标努力奋斗的时候，我相信那种充实感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就哪怕我们最后没有成功，你也会因为自己尽力了而感到满足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父母搭建好的人脉可以助力，我们就更要懂得主动社交，向优秀的前辈学习，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团结协作，共同进步。一方面呢，待在优秀的圈子里，尽管你什么都不做，都会变得比原来更好，因为呢会被他们的行为处事方式所影响。另一方面呢，他们都可能是你未来的助力。当然呢，不要盲目去社交，耗费大量的时间，更不要只是索取而不付出，因为人脉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和懂得回报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就是早早去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呢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云路预备向南，从七里铺达街到胜利大道拥堵860米，包南线由西向东里渠路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19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上有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我们大学生呢，哎，应该如何去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我们刚才说了，没有父母托举的大学生一定要内心足够强大和坚韧，这样呢才能装得下更多的包容和理解，纳得下不甘的平凡，想要突出重围的心气，如此呢再去寻找大学突围的路径，既能保持谦逊和感恩，不被外界的喧嚣迷失方向，亦能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不畏艰难险阻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共勉。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没有托举的人和有托举的人发展的差距真的很大啊，就哪怕是这样呢，我们有些道理越早明白越能少走几年弯路啊。关键是心态一定要好啊，就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很多困难，也能提升生活的幸福感。还有朋友们说到啊，就是希望自己学习应该好一点的话，要不然的话以后可能确实是路途会走得比较窄啊。再一个呢，也有一位叫做玉的朋友，他说呢普通家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孩子们更要加倍努力，没错的啊。我相信命运呢其实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如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我哋一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4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拥堵67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452米；邦南线由西向东，从李渠路到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14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啊。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阴天啊，所以呢可能会随时的有阴雨天气，希望呢大家也一定要出门携带好雨具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我们作为普通家庭的大学生，哎，该如何去明白自己的主线任务啊。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大学呢其实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都是我们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我们没有现成的资源可以依赖，只能依靠自己在大学里努力拼搏。可能呢有些同学啊，刚入学时就有点迷茫和焦虑，看着别人似乎轻松就能获得机会，自己呢只能艰难摸索，四处寻找方向。后来呢可能历经一些挫折啊，但是呢也在不断尝试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收获了成长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共勉，希望今天呢帮助大家罗列到的这些内容啊，让我们在大学的4年生活当中，哎，可以步步丰盈啊。因为大学不像高中呢有明确的规划和盼头，自己不做打算不深思远虑的话，不知不觉你就会被你的同龄人甩开巨大的差距，而且呢有些事情错过了后悔都来不及啊。所以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会儿呢也正是我们五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脚不开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了。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

0: 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气。

0: 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离开。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元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间断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理渠路段由西向东缓行348米，由东向西缓行356米，西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缓行378米啊，车站开始。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概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在比亚迪的产品体系里边，唐曾经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名字，对吧？它是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 SUV， 也是一度把比亚迪从十几万市场上啊向上托举的那台车。18年的时候，第二代的唐，它用上了 Dragon Face 的前脸，完成了换代。唐就是比亚迪高端新能源 SUV 的代名词了。而过去的这八年的时间，唐终于是迎来了啊外观的一个大改，但是这一次换脸却很难让人一样记住了。为什么呢？毕竟如今的唐身边已经站了不少名字相近的亲戚了，比如唐 L、 大唐啊，王朝网还不断地加入 MAX、 ULTRA 等这些新车型的后缀。那没有后缀的唐意味着什么？带着后缀的唐系列又孰高孰低呢？这是摆在比亚迪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昨天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工信部里边公示了一批新车，那这批新车没有 L、 没有 MAX、 没有 ULTRA 后缀的比亚迪唐，这一次申报的都是纯电车型。新车长5米045，宽1米98，高1米74，轴距2米95，提供5座和7座两种布局。那作为对比啊，之前发布的唐 L 的尺寸是多少呢？长5米4，宽1米996，高1米76，轴距同样是2米95。也就是说，这两款车型在尺寸上是没有差异的。新款的唐甚至比唐 L 还要长了5毫米。动力上呢，新唐此次申报的车型它采用的是单电机的方案，最大功率300千瓦，相比于唐 LEV 的单电机500千瓦最大的功率啊，比亚迪新款唐在动力上显然是比较克制。而外观方面，新车不再保留旧款唐尺寸的这种巨大的多边形格栅了，而车头上半部分改为了更加简洁的封闭式的处理啊。其实新款的唐、大唐这几款车在外观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啊，一条贯穿灯带连接两侧的灯组，那唐字标仍然是留在了中央，那这一套设计语言在大唐 EV 上也是有出现，但是新唐是没有完全照搬啊，很像，但是有区别。两侧的纵向导流槽的设计会更加的运动。那以前旧款那套强调镀铬和体量感的Dragon Face 啊，被吸收进了更加扁平、更加接近电动车的前脸里边了。那此外呢，这一次啊，新款唐采用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可以选装20寸和20英寸的轮圈，还有电动踏板呢，也出现在选装清单当中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申报车型当中，同时也出现了无激光雷达的方案，这就说明了新车大概率依然会按照不同价位提供多套辅助驾驶的配置。那至于具体的辅助驾驶能力，这就得等待比亚迪正式发布了啊。那么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新唐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唐 LEV 的定位，几乎相同的车身尺寸，再加上5座和7座这两种选择，在定价上呢也可能相比唐 LEV 门槛要更低，但是呢这也是比亚迪目前的问题所在，就定位相似的车型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那在后 Dragon Face 的一个时代，那消费者究竟要如何进行选购呢？啊，那面对产品线的混乱，比亚迪第一刀是挥向了 L 的后缀啊。那最近呢，根据比亚迪的 App 以及 AI 客服信息，包括门店渠道消。

消息，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2026款的秦L已经显示为停产状态了，宋 L 的部分版本也正在陆续推出，而在更早之前，汉 L 和唐 L 也被曝已经是结束国内的排产了，现阶段主要是消化渠道库存。不过呢，截止目前，比亚迪尚未发布一份就是覆盖整个 L 系列的官方说明，但就现状来看，王朝网的 L 系列确实正在显露退场的迹象。那另一班的接替者也已经出现了，像最近王朝网正式官宣了秦 MAX、称之为什么比亚迪为年轻用户打造的全新 B 级闪充轿车，也是秦家族的超大杯了。那定位在秦 L 之上，而宋 Ultra EV 和宋 Ultra DMI 也分别在今年的3月和5月上市了，大唐在6月份正式进入市场，也是成为了王朝首款 D 级旗舰 SUV， 大汉呢也已经开始预热了。那从这些产品动作来看，比亚迪正在搭建一套新的车系上面啊，秦使用 MAX， 宋使用 Ultra， 汉和唐呢直接在名称前面加了一个大，而这些产品代表着各个车系的最高端车型，替代的大概率会是 L 的这个后缀。其实说实在的，比亚迪的这一套命名体系真的是很乱，真的是很乱啊！你像 L Max Ultra 版本分别对应的还是不同的车型，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让很多人他难以分辨，这是到底是什么。我有的时候在介绍比亚迪车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脑子都会混乱，这到底是个啥？你提到秦 L 啊，秦 Plus Max， 你脑子还一般来说啊，会是不同版本的一个配置，但是它确实也不是一台车。就是命名体系定位的一个混乱，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比亚迪现在就被改了啊。你像尽管啊，原来啊，你像现在是把大替换这个 L 这个后缀，那原本的 L 后缀也没有真正的成为一套统一的规矩啊规则，在不同车型上面它代指的信息有所不同。宋 L 尽管是一台纯电列装的 SUV， 但是宋 L DMI 就是一台传统造型的混动 SUV， 你说这么离不离谱？汉 L 唐 L 承担的则是技术旗舰的名号，但是新的命名方式也不见得就在定位上能更加明确啊，反而是我觉得更混乱。你像为什么秦的高端车型叫 MAX， 宋的高端车型叫 Ultra， 汉和唐旗舰又叫大汉大唐，那 MAX 与 Ultra 谁更高？那大又比他们大了多少，高了多少？仍然是需要尺寸、价格和技术参数去补充说明啊。相比之下，你看看其他的理想 L6 L7 L8 L9 问界的 M5 M7 M8 M9 对吧，很直观，至少我们消费者能够首先根据数字去建立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位的顺序，很直观嘛，数字越大车型的尺寸价格配置通常会越高，那具体的配置当然要比较了，但是用户进入展厅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向上选还是向下选了。你看比亚迪产品的优势在于什么？车型足够多，价格覆盖足够宽，在较为平价的产品线当中，你只要价格足够有竞争力，复杂的命名体系一度可以被配置和优惠消化，但是到了20万以上的市场，你的这个命名就显得更为重要。20万以下，你主打的是平价的这个市场，你随便命名，大家其实也不关心你这台车到底是个什么，对吧？我只要看到了，哎，这台车，哎，其实还不错，配置价格我还能接受，哎，好好。还好啊，比亚迪有一个大的一个啊 slogan， 一个 logo 框架，其实就 OK 了。但是20万以上命名，你再往上走，这种混乱的体系命名也其实也会造成大家对于比亚迪系列的一个概念认识啊。就是比亚迪为什么难以它突破旗舰，为什么要单独去啊对立其他品牌啊，特立子品牌去打高端的一个原因啊，很明显，很明显啊。像前面说的，比亚迪的产品优势在于什么？车型足够多，价格带附都足够宽，但是20万以上的市场很重要，命名特别重要，毕竟解释成本也是一种成本。你说消费者购买理想 L

酒或者问界 M 酒，你肯定不需要先查清楚它究竟是不是品牌旗舰，但是在比亚迪这里面，唐大唐唐 L 究竟谁高谁低，那对于一个不熟悉产品的普通人来说，这是很不直观的。这个大唐和唐到底有什么关系，对吧？这个大唐的这个命名到底是独立的车型呢，还是旗舰的车型，对吧？很模糊，很模糊。比亚迪对于 L 的这个后缀的调整，它并不是坏事，旗下的各个车系确实到了需要梳理一番的程度了，但前提是这些新的命名需要给用户更为直观的认知。8年前，当唐换上 Dragon Face 前脸，比亚迪算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8年后，新唐再次换脸，比亚迪需要重新设计的还有一套就是清楚的产品序列。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这台车它到底在什么一个价位段当中？这是比亚迪现在急需面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比亚迪王朝即将啊有一个命名体系的一个更替。哎，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觉得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你花钱做完保养，你感觉车子更难开了，有没有啊？有的朋友跟我提到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花钱做完保养之后，本来想着车子应该更好开了，突然发现车子反而更难开了，这难道是错觉吗？哎，其实还真不是，哈，真不是。为什么呢？首先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新机油粘稠度比较高。一般来讲啊，刚加进车子的新机油，它的粘度相对会高一点。你像新机油在运行前的6个小时之内，由于发动机啊各摩擦的这个负减的剪切作用啊，机油的粘度指数计中长链结构被剪断了。你像到了100摄氏度的机油，它的运动粘度就会下降，幅度大概是26%到32%，25个小时之后才会保持稳定。就像你买鞋子，你刚穿上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不合脚，对吧？但是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舒服了，哎合脚了。那 SAE 有一个粘度等级的划分，就100摄氏度的情况下，20粘度等级的机油运动粘度平均比30的低了大概31.7%，这是20跟30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你保养加进去时候的那个新机油，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粘度才会下降。那新机油粘度高，发动机内的这个零部件之间的摩擦阻力就会变大，很好理解，对吧？如果地上有滩水，你走过去会很滑，但是地上如果是一堆糖呢，踩上去是不是黏黏糊糊的，而且阻力还很大，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发动机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克服额外的阻力，因此油耗也会变高，而且这其实是有依据的。是不是还觉得蛮神奇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一会儿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 后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在保养完之后，新加机油，它其实会对油耗造成影响，油耗会变高啊。首先，20年度等级的机油，它确实要比30年度的机油要省1.5%左右的油。此外，发动机的动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你像机油年度下降的时候，发动机的修正转矩是有所增加的。那么新机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随着年度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动力也会恢复，油耗的道理也差不多。哎，所以说我们在刚刚保养完，确实有可能会感觉到车子更耗油了，动力甚至都有可能变弱了，这是正常的现象。那除了这些，新机油可能还会影响到车子的 NVH 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什么？机油的粘度和压力。如何去理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机油粘度越高，压力就会越大啊。在实际的发动机工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带这个液压元件的配气机构，它的机油压力、温度、粘度、含气量的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配气机构的噪声表现。说白了就是你一顿操作之后换上新的车，有可能噪音还会变得更大啊。理论上来说，配气机构的内部它的零件的空气啊，被粘度更高、压力更大的新机油填满之后，塞柱等各部件它的刚性会更好， NVH 的表现应该会更好。但是过高的油压会引起机油的这个喷射噪声，就会使得什么进排气门气道口的高频率噪音变大啊，增大。也就是说，换了新机油之后，发动机的噪音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有的车子更吵了，有的车子更轻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那不少的司机朋友

应该还能够注意到这个变化，但可能以为是车子被保养坏了。心理学上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叫做自发锚定效应。那对于锚定效应，我如何去理解？简单来说，个体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获得信息线索，在内心自行产生了一个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现象。那除了有依据正常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真的是因为保养操作失误给车子弄坏的，导致车子变得更难开的。有这样的现象吗？有。最常见的操作失误是机油没加好，比如说你这个机油标号加超了很多，那它的粘度也会变高，就会导致车子的油耗和动力受到影响。就像有的人肠胃不好，你只能喝稀粥，你突然给他来了一碗糯米饭，你不仅吃的胃难受，最后还得拉肚子，对吧？就是这样的现象。那加高了不好，那没加高甚至加低了也不行，这不单是这个粘度和机油压力不足，从而会导致什么噪音加重，而且还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啊。首先，如果说发动机润滑不良，整机摩擦损失和零部件磨损都会增加，那由此造成的发动机故障有可能会让车子直接抛锚，而且还有空滤也有可能出问题啊。比如如果觉得脏了，咱拿个吹风机风枪吹一吹，风太大了就有可能把滤芯给吹坏啊。一般需要把气流控制在 0.2 到 0.29 兆帕左右啊，和轮胎内部的这个气压差不多，而且需要从侧往外翻吹外侧吹。那如果气流过强或者方向不对，灰尘中的二氧化硅小颗粒有可能就会划伤滤芯，造成滤芯的破损。上面灰尘是没有了，但是这个滤芯直接失效了，因为脏东西进去了，原来有滤芯挡着，现在呢直接吸到发动机里了，造成发动机磨损严重。而且呢在经过高温爆炸燃烧就会形成积碳了，有可能还会造成油耗的增加、动力减弱等等等等一些问题。但是风太小没吹干净，这又会造成发动机进气不顺，就好比什么戴着口罩跑步人都要闷晕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空滤不干净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轰鸣声发闷，车子加速反应迟缓所以说保养空滤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操心，要么就直接换如果要吹的话千万别吹破其实总的来讲保养后由于机油的更换，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更难开的感觉，但是一般来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恢复正常。你如果说开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开了一个星期了，你会发现还是很难开，怎么办？最好咱还是去检查一下，说不定就是保养的时候操作失误所以对于保养的小知识你学会了吗？要进入到五分钟广告跳播了，一会儿接着聊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金秋弟弟一见唤醒，下面的神剧来给大家分享。因为这两天的这个雨季比较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雨刮，哎，有点刮不太清楚了。那这个时候该换不该换呢？那厂家在产生雨刮的时候是有一个耐久性的一个要求的，里面就规定了，就是刮水器除雨刮胶条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乘10的四次方之后，应具有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则是要求什么？不低于50乘10的四次方的这个循环去刮。这个次数是什么概念啊？给大家来算一下。假设你每天都开出去，时间算一个小时，那一年雨刮的工作量大概是103.1小时。那再看雨刮的频率。一般来说，雨刮的频率它是不低于每分钟20次的，一般为45到60次每分钟。按照每分钟50次来刮，算一年大概需要刮30万字。那照这个规定啊，一般一副雨刮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而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超过1年半。但实际来看，大多数的雨刮用不了那么久，就好像我们手机里边的一些按键。号称能按几百万次，对吧？也有可能1-2年就坏了。所以一般来说，雨刮的更换周期在1到2年。如果只是更换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到1年你就得换一次了。而且很多车子的保养手册里边也有规定，要求定期检查雨刮片。你像别克英朗，它规定什么6个月或10000公里检查一次。大众速腾上面规定是1年或15000公里去检查，那这几个节点跟更换的周期大致也能对上啊。而这个雨刮为什么寿命不长？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干燥的工况下，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要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下，雨刮工作时的这个最大摩擦力不到14牛。如果是像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属于灰尘比较大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干刮就好像把雨条放在粗的磨砂纸上这样去磨，那磨损肯定大了，对吧？第二点是暴晒，暴晒就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太阳照射对于雨刮片老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就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啊，然后造成变形，失去弹性。以前就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将8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试验箱，放置10个小时之后，其中就有5款雨刮就出现了什么贴合度下降的问题，6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而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是很容易就到这个温度了，所以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些操作不当啊，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洗车时硬掰雨刮臂，冬天雨刮在冻在挡风玻璃上面没解冻的情况下强行启动雨刮，这种就会给整个雨刮带来一个系统性的伤害。当然了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雨刮的工作状态这两天就可以去检查一下。首先是看刮的效果，刮不干净肯定就要换了。那刮不干净也分很多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屏幕不亮了，有可能是没电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屏幕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坏了。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有条状的细水长痕，多半是雨刮胶条它的边缘磨损或者是挡风玻璃有异物才会这样。那如果说是雨刮刮下去中间有

隔跳刮，而且声音比较大，那多半就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说雨刮刮后还有比较大的水痕，多半是雨刮器、雨玻璃啊、挡风玻璃的贴合不紧、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压力不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挡风玻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啊。这个倒也不能全怪雨刮，就好像是我们衣服上沾了油漆，你洗不干净，那这个时候就不全是洗衣液的问题了啊，是因为洗衣液本身就拿油漆没办法。那针对油膜，我们可以专门使用油膜清洁剂，或者是家里面拿牙膏去清除一下啊。另外呢，也可以看看就是雨刮器是否有异响啊。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现象，这就可能是什么故障老化的前兆了啊，有可能是，就是除了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雨刮胶条硬化，还有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也会有异响，这个时候其实要去检查一下。这段时间下雨天会比较多，所以如果您车子的雨刮刮不干净或者有异响，建议大家及时去检查啊，一定要去及时的检查。因为这个雨刮对于我们日常行车，也就是雨天行车的这个安全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希望大家安全行车。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

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豆腐的鸡蛋味。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2: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14:0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217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啊，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0: 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 15分，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那么今天为大家继续要分享到的是华语 R&B 歌曲了。那说到 R&B 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像陶喆、胡彦斌、周杰伦，包括这个方大同啊等等这些比较优秀的歌手，其实那我觉得是在早期为华语乐坛也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那么我觉得 R&B 它这个节奏布鲁斯呢，也是一种美国非商艺术首先采用到的，而且它里边融合了大量的一个爵士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的这个音乐的形式啊。所以呢这种音乐风格也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追捧。那今天马上要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陶喆的22，非常有代表作的一首歌啊，来听歌吧。

非常熟悉的来自方大同的三人游，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那接下来继续要推荐到的是这首来自杰伦反方向的钟。

0: 我是在什么心态面对你给我的爱，你对我好我觉得你越坏，但我心底一直有声音在跟我告白，他说不能没有你的存在，好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31，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732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47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缓行475米。以上三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987依然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人朋友，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啦。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来自肖邦尼的 Mad 以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在这非常好听，来自单依纯的别问很可怕。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

0: 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04，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的双雍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呢是有53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的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沿大路呢也是有500米的缓行。宝塔山路由南向北市场沟桥附近缓行200米，还有这会儿的沿西高速由南向北，也就是邦茂高速附近呢，当前有1.41公里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么还有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还有一个互动福利要和大家分享，就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言给我们留言啊，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啊。这个放暑假了嘛，如果说没有确定好去哪里玩，我们先领略一下我们身边的风景啊，这乾坤湾景区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好的，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呢，我是依玉。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日星期三啦。啊，7月15日怎么7月就已经过半了呢？那7月盛夏，万物葱茏啊，阳光呢把树叶晒得透亮，蝉鸣声声，日子呢也感觉好像被拉长了一样。那在这样的时节里，最适合做两件事，就是一是出去走一走，让身体在行走中感受到世界的辽阔；二呢是坐下来，在让心灵呢在树叶里找到安顿的归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行走与归途的精神套餐啊，先来读一本关于行走与回望的散文集，在文字里感受大地给予人的力量，然后一起分享一个属于我们延安的喜讯。延安娃娃原创绘本故事大赛入选2026年全国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优秀案例，让行走与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风景。
2: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 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今天正式读书时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作家毛玉良2026年3月出版的散文集《赤脚行走》。那这部作品呢，是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对童年老屋、戈壁荒滩、寂静墓园、新疆旅途等诸多场景的描摹。那文字呢，是沉静而富有画面感的，字里行间呢，交织着对亲情的羁绊、人生苦难、自我成长与人间爱意的体悟。赤脚行走这个书名呢，它本身就很有意味啊。那赤脚呢，就是意味着卸下所有的防备，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接触大地。那作者呢，以真诚的笔触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困顿与磨砺中汲取力量，慢慢的与过往和解，与自我和解。那这不是一本关于远方的游记，而是一本关于回到自己的书。那书里有一篇叫《遥远的墓园》，写作者呢在寂静墓园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墓园里没有恐惧，只有安宁。那些躺在地下的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阳光下奔跑，在风雨中挣扎，他们走完了自己的路，把故事留给了风。那读到这里，你就会感受到一种辽阔的平静，生死之间不过是赤脚走过的一程。那还有一篇叫《戈壁行走》，写的呢是他在新疆戈壁滩上的经历。天地苍茫，除了风声什么都没有。他在那里走了很久，鞋底儿磨破了，索性赤脚踩在沙地上。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与这片土地之间没有了隔阂。他写道，只有赤脚踩在大地上，你才知道大地是有温度的。他不言语，却把所有的答案都藏在脚下。那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他写出了一种在大地上寻找自己的力量。作者没有回避生活的困顿和磨砺，而是选择用行走去面对，用文字去和解。就像他在书中所写的，写作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是对生活最本真的回应。七月盛夏，如果你正被琐事儿困住，不妨去翻开这本书，跟着作者的脚步去戈壁走一走，去墓园看一看，去老屋坐一坐。你会发现有些路走过了就放下了，有些伤痛写出来了就和解了。那为这本关于行走与和解的书选择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李健的《风吹麦浪》。那这首歌的旋律呢是宁静而辽阔的，像风吹过田野，麦浪起伏，万物自在。歌词里唱到，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这画面呢就像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赤脚行走》中那些在戈壁、在老屋、在旅途中的瞬间。大地沉默，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回应。在盛夏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要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日，农历6月初二。今天聚焦青年职业技能培养，各行各业技术工匠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国工匠深耕制造、农业、基建等领域，以精湛技艺助力国家发展。正值暑假，青年学子可以多了解职业技术，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动手能力，树立劳动光荣、技能成才的观念。愿少年们找准成长方向，勤学苦练，用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依法依规查处腐败案件，从严惩处腐败分子，做到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绝不能让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抱有幻想。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5: 遇见你，
4: 真好，
5: 真好。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延安路由北向南进延安路到210国道呢有650米的拥堵，那马家湾的惠泽路呢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也是有555米的缓行，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2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属于延安人自己的好消息。
3: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4: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4: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2: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7: 近日呢，由图书馆报社举办的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正式揭晓了。由我们延安市图书馆申报的《延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呢，成功入选了全国优秀案例。这是从全国层面对我市全民阅读工作的一次高度认可。 那为什么要做延安娃娃呢？202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那少儿阅读呢，作为全民阅读的基石，去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既是保障儿童文化权益的重要抓手，更是夯实教育公平、涵养精神共富的基础工程。那延安市图书馆呢，就紧扣延州阅读书香延安建设部署，依托本地的红色资源优势，深耕少儿阅读推广领域，全力的去打造本土特色全民阅读品牌。那么5年来，延安娃娃做了什么呢？自2021年起，在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文旅局等多家单位的指导下，延安市图书馆呢，连续承办了4届延安娃娃原创绘本故事大赛。那大赛呢，坚守讲好延安故事，从娃娃抓起的初心，坚持呢以赛促读，以读育人。那5年来呢，累计征集了有近1000件原创绘本作品，培育了一批本土创作与阅读推广人才。择优呢，出版了5部延安题材的原创绘本，也是填补了我们本地少儿原创绘本领域的空白。同时呀，还开展了绘本剧表演、亲子共读、绘本教学等专题讲座50余场，线上线下累计服务家长师生超过10万人次，以绘本为载体，传承延安精神，厚植红色底蕴，培育青少年阅读素养与文化自信。那有人就问了，那这份荣誉意味着什么呢？啊，这个此次呢评选全国优秀案例，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我们革命老区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那相关的成果呢，此前已经获得了学习强国、光明网等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并且呢在2025中国图书馆年会作为典型案例交流示范，带动效益突出。那今后呢，延安市图书馆呢还将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深耕延安娃娃红色阅读品牌，优化少年儿童服务体系，深化文化服务创新，以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滋养少年儿童成长，让延安娃娃持续赋能青少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那我们从毛玉良笔下那双赤脚行走的坚实脚步，到延安娃娃绘本里那些从娃娃抓起的文化传承，一个是个人的行走与和解，一个是城市的书香与守望，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寻找自我的路，还是传承文脉的路，都需要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代一代传下去。七月的延安书香正浓，如果你家里有正在长大的孩子，不妨带他去图书馆翻一翻延安娃娃的原创绘本，让孩子在故事里读懂延安，也读懂中国。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深的《起风了》送给各位。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毛玉良的《赤脚行走》出发，在文字里感受到了行走的力量与和解的温柔，又一起见证了岩娃娃入选全国优秀案例的喜讯，在绘本里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希望。那今天推荐的这本书《赤脚行走》也告诉我们，有些路只有赤脚走过才算真正抵达。岩娃娃也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只有从娃娃讲起才能生生不息。也愿我们都能在行走中找到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传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现在目前路面上的消息，还是咱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的车辆有一点点大，那么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随身看管好自己的物品哦。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还有听见广播，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看见延安。今天阳光正好，爱意弥漫街角，是时候换个耳机听歌了。爱情呢，就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在一块互相取暖。

今天呢，哎啊，我们的辣妈辣妹为大家开启的是情感专线。OK 啊，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我在人海遇见你》。

0: 16:13来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告诉我，他在北大街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啊，说已经感觉有堵车的迹象啊，但是呢又有朋友说北大街整体的是畅通的。北大街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行驶在这里的朋友赶快告诉我们吧。那么接下来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我们一起来聊聊咱到底是怎么长胖的。
1: 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Hello
4: Hello，
5: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1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持续刷新，目前呢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整体路面上的交通秩序良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发现？身体上的肉啊，总是长得很安静。

就是他，你不是突然一下觉得我肚子变胖了，就是同一条裤子，我的这个裤腰不知不觉的就变紧了，肚子的就怎么就比以前又鼓了一圈儿。很多人以为啊，这就是年纪到了，哎。但是腰围的变化呢，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值得关注。咱们腹部脂肪越积越多啊，咱不仅说影响咱女生的身材，还可能提示咱的代谢的健康风险正在上升。那么肚子上的肉究竟是怎么一点点长起来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答案呢，还是要从咱入口的食物说起。首先呢，咱吃到嘴巴的东西啊，它不可能直接就变成脂肪了，它通过我们的这个嚼呀，包括肚子里的这个搅拌、分解、消化等过程，彻底的、逐渐的被拆解。拆解了之后啊，奶茶可就不是奶茶了，炸鸡也不再是炸鸡，米饭呢更不再是米饭。它们就会变成身体真正认识的营养物质，比如说什么消化酶、胃酸就把它分解了。接着小肠就要把这些营养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里边的葡萄糖啊、氨基酸、脂肪等等等等。那就是身体的这个最大的物流网络啊，负责把我们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再送到全身当中。咱们身体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热量，哪怕你睡在床上啊，它热量也会不停的消耗，这些营养呢就会优先被身体拿出供能。比如说心脏啊，因为每天要不停的跳动，所以它需要能量。大脑呢很费能量的，它需要思考。包括我们的肺啊、肌肉啊，如果今天吃到肚子里的能量刚好够我们的身体使用啊，大概这顿饭就被我们利用到掉了，就消化掉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没有热量缺口。你基本这个不会长胖，也就是说摄入的能量等于消耗的能量，你就不会发胖。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吃的啊，要比身体需要的更多。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像葡萄糖，它不停的这个一直在血液里边停留，血糖呢长期过高，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器官啊。身体呢首先就会把一部分葡萄糖存进我们的糖原仓库。但是我们的糖原仓库它怎么着？哎，满了。剩下的葡萄糖怎么办呀？哎，咱的肝脏就会启动这种加工模式，把多余的葡萄糖加工成更适合长期储存的甘油三酯。摄入的过多，大部分都会以甘油三酯的形式一起储存在你的身体里。这些甘油三酯呢，哎，就会随着血液这个输送到脂肪细胞。所以你知道了吗？就是吃的东西太精致或者糖分太高，你呀就会发胖。16:21啊，这个作为减肥小能手的我来说呢，怎样来减肥呢？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你有没有一些减肥的小妙招呢？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贵人卯隧道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再次提醒大家。贵人卯隧道从这里上新城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一般这个位置它不会有车流量较大的情况。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聊聊，哎呦，哎，怎样减肥呢？哎，又说到这个热量缺口了。我们把手举起，跟着我的。刚开始啊，咱的脂肪细胞就是轻轻的鼓一点点，后来呢，越装越多，越撑越大。就你感受到肚子变大了，其实是本质上就是这些脂肪被一个个撑大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我的体重并没有变，但是我的这个肚子变大了。哎，你哦，你这样，这时候要提醒自己了。哎呦，脂肪这个时候是被撑大了。这些被身体储存起来的脂肪呢，有的呢会堆在皮下，有的呢会围绕在我们的肝脏啊、肠道等一些附近。皮下脂肪就是让我们肚子看起来很鼓，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减，但是最可怕的是内脏脂肪，它和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风险啊关系特别密切。包括我周边有看起来这个1.8米的小伙子，才160斤哦，一查脂肪肝儿。一起摇摆，这是我们的歌。那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肚子变瘦呢？哎，关键就是啊，长期减少那些用不完的脂肪。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长期，也不能说这个3天饿9顿啊，就一下子饿到位。我们是要慢慢的、长期的来减少自己的饭量。首先第一，咱吃够就可以了，别过量。每顿建议啊，都是7-8分饱，减去多余的能量，变成脂肪。有的人说了，啥是七八分饱？我一般吃到这个程度，我会觉得我有3-4分饿。再呢，就是多运动啊，更多的能量呢，当天就被利用掉了，而不是被储存起来。同时呢，我们得增加肌肉，肌肉越多呢，每天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就越不容易把这个多余的能量存起来。

起啦啦啦啦啦。还有一点啊，有一个疗法叫做睡觉减肥法，就是你一定要睡够啊。比如说你今天一整天你一直在睡觉，可能醒来那几个小时，稍微吃点东西，有的人也不想吃东西，能够维持正常的食欲和能量代谢就可以了。少熬夜啊，咱们学会缓解压力。那么有人说这个怎么可能一天睡那么久啊，你可以问问刚这个放假的老师们啊，大部分都在补觉，还有这个高中的学生们啊，这个一旦放假啊就开始补觉，不停的睡。那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肚子上的肉呢也不是说它全部不好，它其实是在一直保护我们。当然了，我们也不追求过瘦啊。所以呢，希望各位规律吃饭，认真运动，早点睡觉，让我们健健康康。

0: 康。
1: 不要再顾及昨天明天是否，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 reflection。
0: 而且我觉得夏天减肥还挺容易的，你控制你别吃那些这个冷饮，比如说这个吃个冰激凌，我今天不吃饭，我吃个冰激凌，那不行啊。本来夏天的食欲没有那么高，我们可以选择吃啊，但是吃一部分，不能说是因为本来天气就热，如果你不吃饭的话，身体特别容易垮。我们选择吃，吃好的。

有句话叫做听人劝吃饱饭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都不要吃太饱，吃到七八分就可以了。当然了，每天补充适量的水分一定要记住哦，多喝水少吃饭，大步走起来，你一定能拥有一个完美和健康的身体。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日，农历六月初二。今天聚焦青年职业技能培养，各行各业技术工匠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国工匠深耕制造、农业、基建等领域，以精湛技艺助力国家发展。正值暑假，青年学子可以多了解职业技术，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动手能力，树立劳动光荣、技能成才的观念。愿少年们找准成长方向，勤学苦练，用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16:48，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这个时间呢，又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间点了。需要关注到的路况是我们的南滨大道。沟门村啊，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满房线到圣地大道，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圣地路从沿河东路附近由东向西，目前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呈逐渐加重的趋势。贵人堡隧道由南向北啊，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是有所缓解的，不过呢，从我们的百度智慧地图来观察到呢，还在堵车当中。川松路啊，川口中心小学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啊，我们的肚子怎么样突然就变胖了，突然发现哎，我的衣服穿不进去了，原来是脂肪细胞变大了。来关到这个阿婷啊，她说哇，天气正式热起来了，好好运动，我要甩掉小肚子。匆匆过客，他说娜娜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从今天开始少吃点，其实少吃真的很重要。一个人也要开开心心啊，他说三伏天了，黄金减脂40天，加油。Manjin 他说哇，道理娜娜我都懂哎，但是我真的不爱动，我也是，尤其是夏天天一热那真的是动不了。我本来每天都喜欢跳跳舞来着，我现在真的是动不了一点，稍微动一下满头大汗。丽啊他说娜娜少吃一点，控制油盐糖，增加蛋白质和蔬菜，肯定能瘦。就道理我都懂啊，但是臣妾做不到。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管住嘴迈开腿啊，一定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这样啊，咱先别说迈不迈得开腿，咱先得管住嘴。

0: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其实比如说报的舞蹈班，有些小基础的朋友自己在家里也能跳，但没有办法坚持，就是自己对自己太好了，一旦有一点点累在家就休息了。可是如果你去这种啊机构的话呢，我们一节课就是一节课跟着老师跳，确实能消耗不少脂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励志啊，培训班已经报了啊，老不去。我们大家每天都去锻炼一小时。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天山，
1: 我把人心全一圈。来喽来喽来喽，
2: 清水
1: 说就你跟你这话说
2: 风生水起的起
1: 啊、来了大家好，
2: 感谢各位。
1: 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赵金来了，交警同志没来吗？交警同志来不了。
2: 交警，你纯粹，我告诉你，这节目纯粹，我跟你说，彩文姐姐真的是，我跟你说，
1: 哎、我就这说起
2: 来，哎呀，太随性了，又得我又给自己往回圆呀、
1: 我就说咱这个交警同志来不来了，以后
2: 你悄悄讲，
1: 就路况。就路况，我脑子里想路况，这就想成交警了啊！
2: 哎，真的无语了，亲戚们，你就当他胡说八道吧。
1: 来，
2: 来，感谢大家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我们的节目呢，就这样的在彩文姐姐这个云里雾里啊，这个哎没前没后啊，不着调的这个问了一句话，交警来不来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开播了
1: 啊！开播了，开播了啊！交警开始入伏了，
2: 交警已经都有多久没来了？
1: 哎、
2: 你突然之间问出来。

0: 这个话
1: 啊啊！你是这样问的吧？不是，我突然想的，然后我就心里想，哦，交警同志应该来了。
2: 哎，真的，咱们的2820987开多了，我们交警同志还来不来
0: 了？啊，慢慢来吧，
1: 请你回答，
0: 慢慢来吧，真是无语了，问的我都哑口无言。
2: 突然
1: 来来说说我们的路况吧，你好好说路况你呀、
0: 啊。哎呀，彩文姐姐呀、啊，哦，好吧，这是天热的原因啊。来。感谢大家，我们锁定交通音乐广播，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先为大家送出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啊。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当前我们看到了有沿河东路压力比较大一些啊。
1: 车流量稍微有点大，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当前堵了708米啊，只有一个沿河东路啊压力稍微大一些，其他各条路段都是畅通的。
1: 对
0: 啊，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
1: 不到堵车的时候的说明。
0: 是的，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字加关注啊。
0: 是的，
1: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一些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嘞，那我们的路况奖品呢，特别要感谢到的啊，是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沿瑞奇儿童孔家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2: 是的，
1: 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0: 没错，
1: 就是沿安市百慕森
0: 系统门窗
1: 堵的盛看不见，系统门窗顾家名家入户门啊，送出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
0: 是这样的，
1: 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大声拉花花。
2: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

0: 谢大家，谢谢各位，感谢大家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嗯、这里是刚刚开始的大声辣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啊，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大家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或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一颗包容的心。
1: 你少来，你又该抱一颗不给定的心啊，因为一切皆有可能，什么都可能，
0: 所以要包容嘛、啊、
1: 不对呗，好奇心，你要有颗好奇心，为什么总是会给你不断的惊喜？
0: 是的，是的，是的，突发状况不断啊！得亏我这年龄大了，能接得住啊！
1: 我跟你说，其他节目出个突发状况，它叫事故，我们的叫故事，知道吧？
0: 故事吗？
1: 啊，故事，别人出事叫事故，我们叫故事，就是我们出
0: 现，就是我们传唱度比较高，是吧？
1: 对，我们
0: 传播率比较高一些，
1: 对对，就
0: 是这意思。
1: 我们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正常的，全都是合乎逻辑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是一个故事，
1: 我们要干干涩涩汗了才不正常。哎，
0: 最主要是呢，就是领导拿我们俩没办法。
1: 没有，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可没造反，我跟你说，
0: 我们就不造反啊！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就这样给他捅乱子。不是就这样，就是就这样的给大家出乎意料啊！
1: 本来这个节目就是个特点嘛，
0: 是这样吗？
1: 送一份整情，你好。
0: 好，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送到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
1: 如果你想去乾坤湾的话，是送价值80元，有效期一年的景区门票。
0: 没错，
1: 你在屏幕上打出我要去乾坤湾，我就
0: 是的，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啊，同步直播、嗯、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感谢大家留守关注。今天入伏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前两天热。
1: 是的，因为昨天下雨了嘛，从小队来说凉快一点，反正大家也要注意了。
0: 是的，
1: 厚衣服上不了身。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直播间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奇怪，你们俩为什么
1: 空调坏了？
0: 空调不是来了吗？你们俩为啥一人拿个扇子？你没拿啊？
1: 我没拿，
0: 我拿一个扇子在那扇着，就是因为我们的空调呢有一些这个状况啊，它不工作
1: 啊，它不工作，它为啥没人管？
0: 是是是是是是，有人管
1: 啊，他不管
0: 就是说他一直在管
1: 啊，但是他
0: 没管下样，没管下样。
1: 管
0: 在唱
1: 两
0: 嘴，对对对对对对、哦，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管。
1: 好，我们给空调一点时间吧。我看给我们的管空调的这时间，
0: 对，给空调一点时间，
1: 对，给空调一点时间吧，
0: 是的，
1: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反正
0: 对对对对对，
1: 天冷了我们也用不着了，你知道吧？你说这
0: 都服过了啊？这个九九的服是吧？是吧？
1: 对，延安凉快了呀，在西安也能刷到你俩。你在北京都能刷到
0: 隔壁，在哪都可以刷到我们。
1: 刷到我们根本不在你在哪里，你在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在地球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刷到我们，只要你关注了我。
0: 对，什么啊？不关注也可以
1: 啊。
0: 不关注也可以，
1: 但是不关注没有那么热嘛。你关注了就是你的粉，你的这个你的就你关注了谁，谁一开播就告诉你了。
0: 你听到了一首歌吗？缘分天空。缘分天空
1: 没空调，没空调，不是没空调，
0: 就是我和你的相遇全靠缘分，
1: 全靠缘分了。不是没空调，欢迎乐弟儿，
0: 有我们又有空调，又有电风扇，还有这个扇子哈。
1: 但是我们
0: 都齐全着呢，
1: 还是热。你们就想一想，
0: 我们都是全套的，
1: 就是咱们这个空调不中用啊，咱们一个不中用的空调是咋结果？说的不对啊。
0: 哎呀，这风力比较小而已，
1: 那纯粹不中用，中用还能烧成这么个了？再说胖人烧些个正常的吧，那瘦人还热烫呆呆了。你说那个空调有用了？
0: 那是因为他入伏了嘛？
1: 你少来，他入伏还能入到
0: 跟人空调没有关系吗？
1: 入到我们直播间，对，跟空调没关系，
0: 跟空调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反正空调没开而已嘛。
0: 谁说空调没开？
1: 开了，
0: 空调开了，
1: 没开，跟没开一样嘛。你们听懂了吗？
0: 就是请允许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肆意妄为一下，吐槽一下我们的空调。
1: 让我们说个事实嘛，来收音机前的你们听懂了吗？两个主持人现在水深火热，
0: 对，汗流浃背。
1: 对，
0: 我们全当蒸桑拿了呢。
1: 对呀，挠出的顶刺，我跟你说，我们上面是大概有五十克，
0: 不是
1: 我干嘛？不是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冬病夏治。
1: 对，冬病夏治，然后少死算了，我跟你说。你跟你说，你就说咱房顶上有50颗灯嘛，
0: 多少颗？
1: 50个吧。
0: 我没数过，
1: 那这个差不多50个灯吧。你说你就说那50颗灯泡子绕上，你不热吧？
0: 热，
1: 两个环都能给光合作用都达到了，你就怕就顶着胳膊坐直播间晒太阳去了。
0: 所以人家那个什么空调那个什么了，给你配了电风扇了嘛，对吧？给你配了电风扇了，虽然电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
1: 人家是谁？明明是你拿那个电风扇到人家给配的，那个人家
0: 不是公共 财产吗？
1: 那修空调的又没给我配，
0: 嗯，
1: 又不是修空调的干的，修空调的又不冷不热，
0: 对啊，
1: 不用上节目，
0: 已经很人性化了，你知足常乐。
1: 好吧，他反正就没给我配，这个的话是我们节目给人家送一举夺魁的时候才拿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也那也算数嘛。
1: 啊，是啊是啊，
0: 啥都有了。
1: 对，感谢组织，感谢组织，
0: 啥都有了。你要感恩，
1: 对对，我很感恩，
0: 感恩
1: 一边感恩一边洗澡的，我来给你们主任听，我就是让你为了让你就把这个事情给传过，你知道？
0: 就我们主任啊。
1: 这球大喇叭，
0: 我们主任此刻就在直播间，他不来我们俩还不说，
1: 就是听话听赢了吧，害怕喊不点数
0: 就这意思，
1: 这不两个不省心的主持人。
0: 对，这会儿在这会儿在收音机那头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想知道我们俩是什么状态，请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
1: 对，
0: 嗯，
1: 或者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号微笑吧财，
0: 对，反正
1: 看看我们俩这状态，
0: 入福了啊，入福了，就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1: 勺子拍刘家呗。
0: 对，就像我们这种在这种条件当下啊，就室内高温已经达到了这个多少度了？
1: 30度，我看了
0: 啊，30度的情况之下，我们依旧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两位。
1: 赵景哥跟你说啊，今年平
0: 老同志
1: 啊，平血镜，如果给你不平血镜，你跟我说我上个道可
0: 啊，
1: 就凭你这份不死烧的精神状态，
0: 就凭我老是吧。
1: 竟然不给你评优秀员工、优秀这个主持
0: 人，你听到了没？你
1: 对，我就不是我，
0: 真是的。哎呀，
1: 我们搭档容易吧，跟你说
0: 容易吧，我
1: 吃烤燕菜一天给我老筋老肺的劲。
0: 对，
1: 还有请自扇扇子了，现在都是请自己扇扇子了。
0: 对对对，我们那个什么含沙摄影的，对不对？
1: 我们不容易啊，
0: 我们特别不容易。
1: 哎呀，胖多好呀！你把我的心事说出来，咱俩做朋友吧。
0: 啊，
1: 给我送出来两个小心，两个小礼物啊，
0: 就让他送吧。
1: 送吧。谢谢你，谢谢你，这就开始又是一套人吧。其实他
0: 没错，
1: 是不是我说出了你的心声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啊。
1: 不胖多好，也说出了我的心声。
0: 好的，温馨提示一下，今天已经入伏了，所以大家应该在吃喝上面稍微注意一下啊。出行
1: 的
0: 时候，对，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咱们中午这个时间段，太热了。
1: 冬病夏治，就是你在伏天里千万不要吃雪糕喝凉水。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还有吃点热的，反而才能把你里头的
0: 寒气给它逼出来。
1: 哦，
0: 然后这两天冬病夏治有什么就是中医医院呀，还有延安市人民医院呀，他们不是都有中医科嘛？
1: 啊，
0: 中医科这两天呢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热门的一些养生活动。
1: 哎，
0: 养生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啊，现在呢大家不是都那个什么呢？都怕死吗？哎，不是那个什么都。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说人话，说真话。你说真话，你也不能说这么直观吧？你又不是我了，你一个讲普通话的主持人，你咋能见事说事了呀？
0: 咋了？
1: 你太不。那个、
0: 我说的我自己的心声不行吗？
1: 你说的说现在的人应该是都追求健康，什么叫这个
0: 对对对对，就我们都追求养生健康，
1: 就是。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嘴一秃噜，也是说真话了吗？
0: 去，
1: 谁说我们赵景假了？赵景不正式，你看
0: 谁说我假了？
1: 就是你看，
0: 就你说了，这谁说了？你差不多一点，你不要诱导我们的听友
1: 啊！
0: 听友，我告诉你，就你那边那些粉丝也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人。
1: 对着
0: 你的黑粉。
1: 对哥，
0: 明白了没？
1: 冲着你来的，
0: 是的，那这样吧，那就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凉凉的听上一首歌吧，
1: 听的拔凉拔凉。
0: 我们两个人已经热的不行了啊，亲戚们，来，
1: 工资卡都不给我们俩聊不下来，心静不下来。
0: 那这首歌必然不会叫你静下来。
1: 来，你找个聊给人。
0: 初一说下，十五来。
1: 啊，初一说下，十五来。
0: 对对对。
1: 聊了又聊了，
0: 哎，
1: 聊了
0: 亮亮了，把你亮了半个月。
1: 半个月，哎，半个月怕没来了，你就给放虎了。
0: 来，
1: 来，咱四大听一下。
0: 来听一下。
1: 啊。

0: 你是妹妹的执行人，好听。说好创业，创业说好，你上午来一碗一碗羊肉吃饭会，最后没来嘛？你看明显
1: 没
0: 来吧？
1: 啊，放糊了，
0: 放糊了。
1: 嗯，是，这下心凉了吧？哎、
0: 凉个眼眼，
1: 凉个眼眼的啊，羊肉都放凉了，
0: 对，是了，
1: 还别说人心呢。
0: 咱们姐瘦不下来就没动，
1: 对，
0: 最近没动。
1: 对，我们刚才听到了一首唱给渣男的歌。也有可能是渣女，
0: 渣女，
1: 对对对对对，所以
0: 不是是一首卖良心的歌，对吧？
1: 啊，
0: 就卖了良心让牙翘翘逃吧了那首歌。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是
1: 这样的，
0: 就是卖良心歌
1: 啊。对对对对，
0: 创业才两个拉好，你上午来了，最后一碗羊肉吃饭会，一碗一碗的羊肉吃饭会，你就是没来。
1: 啊啊，放糊了吗？
0: 放糊了吧？
1: 放糊了，放糊了啊！
0: 什么人？你说？
1: 对对对，放到现在啊，放到现在，你说的那卖良心，那说给就是陕北人听的，你说卖良心，大家都能听得懂，对吧？
0: 谢谢。
1: 我说的这个呢，就是现代用语啊，就是送写给渣男和渣女的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你说的对，我不跟你讲，这个事情说的很对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任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0: 咱们陕北民歌真是好，
1: 当然在这呢，还是得给任翔做一个广告
0: 啊，
1: 就是他那个叫花雀雀，
0: 花巧巧，
1: 对，人家陕北话叫花巧巧，我觉得好听
0: 啊，
1: 但是他那个普通话就是雀嘛，
0: 对他那个普通
1: 麻雀的雀
0: 就花雀雀，
1: 别扭了是吧？花雀雀，陕北民歌民谣非遗小馆儿
0: 啊，
1: 开业。
0: 花雀雀，
1: 三天的时间
0: 啊，
1: 三天时间在富盛堂院啊，富盛堂院每一天的节那个活动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观摩一下，好不好？啊，当然我在这儿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对陕北民歌的一种传承，对吧？还有呢，就是对于文旅的一种助力，和我们夜经济不是夜经济，就是延安经济的一种助力吧。
0: 延安经济的助力，
1: 对，也是一种新的这种尝试和跨越嘛，创新。
0: 他这个馆就是，其实将来你看可以说相声、说段子、说脱口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什么都可以，唱一些苦情歌呀什么的，
0: 还可以唱戏。
1: 啊，
0: 他还可以唱戏，
1: 对对对对，什么元素都有，
0: 都
1: 是其实就是一个
0: 小剧场，
1: 文艺小剧场，
0: 哎，文艺小剧场啊，说书呀，唱戏，
1: 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本土化一些嘛，
0: 啊，
1: 对，你看人家就是苗阜什么的去了咱们西安之后，对吧？大家都想去看好多的这种文艺演出呢，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呀，
1: 就是那个啾啾大琴
0: 啊，
1: 多火，对不对？
0: 哎呦，
1: 还有什么千年古韵古情是什么？是吧？都是那个什么接地气的一些这个文艺演出吧，文旅产品嘛，对吧？其实我觉得任侠把这个搞出来之后，其实也可以。当然，你看也可以搞得像苗阜一样，也成为陕西的西安的一张名片。
0: 我估计他创作的初衷也是得好，
1: 也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0: 小韩说：“彩文，你还好意思说放虎了？不好意思，我真给你放虎了。”
1: 啊，你也放过人家的虎。
0: 跟那个娃娃那天那阵说好，你记不记得我们十月份的时候，我说是到时候就想去看那个万岁山了
1: 啊。
0: 我说谁去了，在网上征集了，小孩说他去了
1: 啊。
0: 然后小孩现在等另个人该有一年半年了，六
1: 对对对对对，
0: 等另个八个月了，九个月了。
1: 不是小韩，你那个啥，你那个彩文姐姐的话，在尤其是在节目里面，你能信啊？艺术都是包装出来的，
0: 对，你能信就信，你不能信你就不要信。
1: 艺术都是夸张的啊，所以他的这个话，
0: 艺术就源于生活，
1: 不是他的这个话，对你说的这一些话，
0: 你不要当真。你少来，你
1: 对，不是不是，
0: 你看我这塑料花，
1: 不让你当真，
0: 我这个塑料姐妹花，
1: 就是基本上也都是铺过面的啊。他这个话，
0: 不是我那阵确实说准备万岁山看谁去了，他说他去了，然后你怎么看？关键是我也没看，不是我给你放虎了，是我把给自己也放虎了，我也没看。
1: 啊，他也就是随口说一说，你别当真，
0: 就想去的，
1: 说这样
0: 去的，迟早会去的，
1: 是迟早，但是肯定不会跟你去啊。
0: 那不一定，这小孩子这表现了
1: 啊，好吧，好吧，好吧，就这样了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这个非遗小馆啊，就给大家交流到这儿，因为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非遗的产品，
0: 可以
1: 有吃喝玩乐相关的一些陕北的非遗的产品，都会在这个小馆当中来呈现，就三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16、17、18三天
0: 啊，
1: 那儿有不同的一些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从白天到晚上吧，应该是，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因为明天给主持，我啥都不知道，
0: 所以说我觉得你下了节目又给沟通一下，他到现在没来找你沟通，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没约我沟通，他就给了我一个邀请函，去吧，去写主持词吧。
0: 他给我也发了个邀请函，
1: 对，我都懵了，我写啥呀？你的流程是啥？你请啥领导了？你明天都会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0: 对
1: 和演出，对吧？
0: 不是，你就是个豆包，你也造不出来呀？
1: 对呀。 就是昨天说了嘛，豆瓣也得你也得给他提供一些好多的一些元素呀，对吧、
0: 啊啊
1: 啊？你东西给他提供的元素更多，他这个会更完美的呈现。
0: 哦、他就给
1: 对他，对他就给了我这个邀请函，姐姐。
0: 缺名也给手传飞页，
1: 对，
0: 哦，
1: 嗯，花雀雀，陕北民歌民谣馆，
0: 飞
1: 鹰
0: 小剧
1: 场啊、嗯，
0: 就行了
1: 啊，飞鹰小剧场就行了。
0: 那你就把这个开就把这个，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到就把这段写好了，完了、
1: 啊、就传，希望
0: 你就给你个这么个吧，
1: 希望你来怎么样怎么样、
0: 啊、
1: 对吧。他这个三天的时间啊，第一天有一个非遗展
0: 哦、啊、他是
1: 品非遗美食，就是明天
0: 成非遗文脉，
1: 他这个有时间的
0: 啊，
1: 你看早上的10:30到中午的2:30、
0: 啊、
1: 然后晚上的这个6:00到晚上的10:00
0: 啊，
1: 就是开业晚宴暨文艺展演，然后早上呢就是一个正式的这个开幕仪式
0: 啊，
1: 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17号、
0: 嗯、
1: 但是下午的4:00到晚上的6:00，
0: 嗯，
1: 是有一个陕北非遗传承与市场共生，然后艺术家的一个前辈的一个座谈
0: 啊，就请这些艺术家
1: 啊，是是是是，
0: 座谈这些文艺非遗，
1: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天是什么，就沉浸式。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 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
1: 来喽，
0: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话话，感谢各位的留守。
1: 精彩组合，
0: 没错，在这个半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刷新到的是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延安市区内的路况讯息
1: 啊，
0: 有没有什么变化啊？没啥变化了
1: 啊，还可以吧，
0: 还好。今天上榜的路段是我们的延烟路啊，由北向南堵了673米，所以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通行的时间。
1: 谢谢宝塔姐。
0: 然后我们的柳林路由北向南堵了479米啊，提示一下大家，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
1: 嗯，
0: 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堵了779米，提示各位啊，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个7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柳林桥附近堵了468米，得多个5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我们的圣地大道到那个三中巷啊，堵了358米，多个3分钟。
1: 上头速多个3分钟。
0: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啊，大家放心来行驶吧。
1: 对，就没有特别堵的路段。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吧，堵车不堵心。彩文赵金陪着你们。那么这个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说说今天的话题。
0: 嗯，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聊
1: 说说健身。
0: 我们准备到的这个话题
1: 啊，我们准备跟大家拉哈健身。
0: 啊，
1: 健身
0: 。
1: 嗯
0: 啊。
1: 关于健身的话题
0: 啊，关于健身的话题，它在哪儿呢？
1: 它马上就来了。对，就是说一年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健身的话题，就是一年倒闭2.4万家健身房，但是健身消费暴涨到975亿，谁在赚钱？
0: 嗯，
1: 就是我们拉一话就拉一下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关于健身的话题，因为你看现在全民健身是吧？自从那年国家让我们减肥以来，
0: 对
1: 啊，我就是一个不听话的主食，这个一直减着了，怎么减下来？不是个不听话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你看，截至2025年，健身行业关闭2.3万多。
0: 不是减，你清楚，这是健身房
1: 啊，健身房嘛？
0: 不是，你那是
1: 健身行业嘛？啊，
0: 你是减肥
1: 啊？哦，跟健身没关系。
0: 啊，好。来
1: 啊，
0: 聊吧，这下聊吧，
1: 就是行业关闭就是23000多家，对吧？
0: 不，还有那种跑路的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倒闭，那跑路还是因为生意不好，哎，
0: 嗯，
1: 不，就是属于，
0: 但是
1: 啊，
0: 但是人家健身消费额却增长了975亿元，
1: 对，
0: 怕人不？
1: 工作室由原来的4.3万家减少到现在的1.8万家左右。
0: 嗯，
1: 为什么这个统计是很科学的？
0: 减少了近一半，
1: 因为这个你注册了、装修了，你才能开业了，所以这个统计是很精准的。
0: 哎，你看，由俱乐部，由原来的2.8万家增长到了目前的3.8万家左右。会员呢数量减少了300多万人，但是人均消费更高了。
1: 对
0: 啊，并不是因为健身行业不行了。而是行业在换血
1: 啊、
0: 那些人被淘汰了，那些人在挣钱。
1: 我们分开说，
0: 你要告诉大家，就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
1: 对对，我们看就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给大家烂烂了。
0: 是的，一边倒闭一边疯狂
1: 疯涨嘛，对吧？你比如说关键厂2.3万多家门店离场，工作室被摇宰。那么到2025年底，全球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全国健身场所大概在12万家，比上年减少了23000家。
0: 嗯，
1: 那么少的部分主要是工作室，由原来的43232家，你看人家的数字精准到什么来？减少到现在的18646家。
0: 嗯，
1: 下降了56.87%，就是下降了一半都多。
0: 没错。
1: 但是俱乐部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有10000家，达到了3.8万家左右。无论什么样的店铺，倒闭率都在20%以上。那么一家店平均只能存活16个月左右。那一线城市的租金很高，人工成本也高，所以工作室关闭的最多。那么关店比例超过了60%，2、3线城市稍微好一点，但是顾客很少，经营也比较困难。
0: 是的，
1: 为什么一线城市？因为一线城市健身的人多。
0: 对，所以
1: 俱乐部能逆袭增长的原因之一是连锁品牌的商场和写字楼旁开了很多新门店，而且部分工作室转型成了小型俱乐部。
0: 小型俱乐部能赚钱，
1: 就是、
0: 现在就是小型的越来越多的这种俱乐部是存活量最大的。
1: 对，
0: 而健身房，我告诉你啊，投资太大了，真的是经营不下去。
1: 俱乐部的原因就是客人能喝茶、谈事、开会。哦，你跟咱应该就那天嘛，就看李哈说，
0: 就是它的容积率比较小，但是它大家的对，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辐射带动只是周边，它满足周边的人群就行了，
1: 他那天
0: 健身房你的这个容积率要高呀，对对对，
1: 对
0: 吧？
1: 去年7月份开的店， 啊，你看有人办了
0: 三年的卡，没上几十节课
1: 啊，
0: 买了几十节课，
1: 上
0: 了
1: 几
0: 节课，哎，
1: 去外地待了几个月，骨折了，休养了几个月，期间
0: 回来之后呢，
1: 啊，
0: 健身房不见了，
1: 啊，年卡私教一共花了6000多，合同找不到了，健身房的卡也不知道丢哪了，咋，真的，
0: 是。所以现在健身啊，你比如小型的那个店，我们就那个什么，去的次数勤一些，勤快一些，
1: 哦，
0: 然后它的一个价位也没有健身房那么贵，
1: 对，
0: 啊，完了之后呢，服务质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再就是呢，就是你可能不会像他这样一下花几年啊，
1: 嗯，
0: 健身房，因为健身房一直给你促销，一直给你推销，
1: 嗯，
0: 让你一下办多少年，办多少年之后呢，又划算又优惠是吧，
1: 嗯嗯？
0: 啊，反正你经常要健身，
1: 对，
0: 啊，他们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那你说是新物种的崛起是哪些人在逆流而上？消费大增，会员减少，开支增加。
0: 嗯，
1: 那么就是每月来4次以上的高粉顾客，平均每3天就会来一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有余。那这些人不仅来得清，愿意为更好的环境和更专业的教练多付费，购买私人课的人也从2024年的18%上升到2025年的27%。
0: 嗯，
1: 那么。24小时健身房增加了53%，24小时就是说你不管啥时候来。
0: 对，
1: 到2005年达到了4000多。那么这类门店无前台人员，扫码进店洗澡自助，
0: 对，
1: 人力成本降低了啊，然后铁管增加了啊，然后你个不设团体操呀，只有器械和尚手抖架。
0: 对，
1: 专为体验好这服务，女性健身房增加了那么多，打造女性专属的那种环境，让很多女性就更自由了。
0: 没错，
1: 你像有时候的话，就你我就像上次就是有人健身，你说跑过客，你说你这跑过客，不管是把手进客洗个澡，跳个俩圈是吧？或者练一练的洗个澡，多方便。哦，但是你像你重属那个健身房，人家你上班就是人家上班，你下班了人家也下班了，
0: 嗯，
1: 你不方便嘛，
0: 嗯嗯嗯，我觉得就是能够生存下来的很多的这种小品牌，他们有共性的特点就是不卖长期卡，
1: 对，
0: 按月消费就行了，
1: 按
0: 次
1: 数付费，按次付费，我觉得这个好啊，
0: 嗯嗯嗯，
1: 大家不再信任先付后列了。
0: 对，
1: 过去健身房靠出售1年或者2年期的会员卡房式，
0: 对，就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点，
1: 你爸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0: 对啊，我有啊，
1: 我也经历过呀。
0: 最后好的一点是把那个前多少次后面的这个次数课全部给要回来了，
1: 啊，对，
0: 这还能好一些。
1: 是把花了5000块钱，开始花了5000块钱说白了，人家就问你在你们家能做了5000的主吧？
0: 嗯，
1: 你这话问的你可少你自作了。
0: 是啊，
1: 我说我们家
0: 一气之下就
1: 所有的钱都
0: 是激将法，姐姐，
1: 对，
0: 就是专门。治你这种人
1: 的，不是这个这种人，我就觉得我的钱我做主了，标5000了，5万的主我做了了，该是没有这么事，做不了这个主，最后就买了练了3年，啊，断断续续练了3年，还可以，这个后来就不练了，就这么
0: 干。嗯，对，还有一点就是人家的这个场地和人手的这个成本比较高一些，
1: 盈利模式都不对了嘛。
0: 嗯，
1: 顾客要的结果并不是说是那张卡片，顾客要的结果现在小问。就是只有一台跑步机不够，
0: 对，
1: 希望训练计划教练能够给出反馈，
0: 就是更专业性
1: 一些，更专业一点，
0: 更专业性，
1: 对对对对对，
0: 更私密性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就是这样，现在的人要求不一样了，就是要求不一样了，
0: 哎，
1: 再一个单店打不过连锁，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单店你就开不成，你要开你就开那种全国连锁的，
0: 对，没错，
1: 会员就是这个会员，这个老板到哪个城市出个旅游
0: 有保障，
1: 都能拿这张卡
0: 来消
1: 费，
0: 对，没错，
1: 大城市里头你像那些就去到处飞了。丑块的就想过来健健身啊，都可以啊，是了，
0: 所以现在这个小店呀、月付呀、降成本呀，这才是适应市场的一个关键。
1: 对对对，就是说现在就是看，它都很多东西它是根据市场而受挫了。
0: 对，没错。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日，农历6月初二。今天聚焦青年职业技能培养，各行各业技术工匠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国工匠深耕制造、农业、基建等领域，以精湛技艺助力国家发展。正值暑假，青年学子可以多了解职业技术，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动手能力，树立劳动光荣、技能成才的观念。愿少年们找准成长方向，勤学苦练，用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正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3: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3: 太美了。
1: 嗯，
3: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3: 那你到了。
4: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环。
1: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2: 这个环节回来之后呢，我们俩换了一个这个 BGM 啊。
1: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2: 来自于岳云鹏的一首《辣画画》的电乐，叫做《热什么来着》？五环之歌。
1: 五环之歌。
2: 就是他跟热狗一块唱的。五环之歌。
1: 你比四环多一环。
2: 说唱部分是热狗，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岳云鹏负责的是唱的这个部分啊。
1: 对。
2: 说的部分，说唱部分是热狗。嗯，
1: 来，接下来预告了。
2: 我们说了为什么现在这个俱乐部这个年卡比较高了啊，像健身房这种的这个越来越少了，
1: 它适合一些住固定的客群啊，
2: 对，
1: 用系统代替人力，小店经营只盯着特定客群，用系统代替把服务做好，这些都是省钱的方法。
2: 没错，
1: 指望说通过三年起卡回本的店越来越难了。
2: 哎，但是我们

0: 小便越省钱，省个球。
1: 我们不管他们店到底就是挣不挣钱，能挣多少钱，我们只知道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对，
1: 怎么就是
0: 舒服怎么来，
1: 能够服务到大众，能够服务到我们这一群健身的人。这就是赢得市场的最关键。
0: 这就是说是这你要站在管，你再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去想问题。
1: 没错。好了，
0: 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方言解读，文学解读。今儿说咱们陕西人的爷。
1: 拜拜，
0: 在国内多数地区，人们常以爸爸称呼父亲，但走遍山清大地，关注陕北、陕南老一辈的口头方言里，依然留存的“拜”，你们那叫
1: “拜拜”
0: 大爷三种
1: 大伯嘛，我们那边说大伯二伯三伯，
0: 我们说叫大大，
1: 我们说的是伯伯A伯，
0: 我们说是大大叫大大了
1: 我们对。我们那边就是你比如我们靠近那个不是就是我们是我们那边我们
0: 爸爸的哥哥
1: 宜川话叫的是宜川话说的是打打声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的打，
0: 反正这些能称为是扎根在黄土跋山汗水的这种传统民俗里头，各地使用规矩流行曲艺渐渐风靡
1: 你看我们用的基本上你看我们说的是搭北就是关中
0: 较为特色，陕北现在在称呼主要流传在西安、咸阳、宝鸡这一块旧时候的关中村落都
1: 对西部乡村
0: 西部乡村主要就是你比如说是这个，
1: 因为它是宗教礼法代代这样传承下来的，
0: 对就长子长房自家的子女称自为伯，
1: 对
0: 以此体现长幼有序身份，
1: 对大伯，
0: 伯象征年长正统，长子
1: 懂
0: 承祖籍，成绩足才吧
1: 主持什么宗教的这种事宜啊什么的家族的什么的对吧
0: 这里是要逢情两套称谓用法，各地普遍把父亲的兄长称作大伯二伯，属于全国统用的亲属称呼，
1: 是的，
0: 长房子女称呼自家亲爹为伯则是关中独有的长房子女把爸爸都叫伯
1: 伯
0: 少
1: 这个我还没
0: 关注，只有关注地区那么打关注和陕北最普遍的叫法三种称谓之中打就是爸爸的意思，
1: 是的
0: 然后呢有蒙地元素，当地最质朴最暖心的请求称呼打，
1: 是的是的，
0: 国堂应该不去
1: 对，
0: 跟国堂不熟民间民俗寓意自的直白淳朴
1: 但是郭涛人家给录那个什么了，祝福短视频了
0: 录短视频了，但是他应该不会来的父亲是曾起整个家的依靠，
1: 你应该说不知道你不要那么确定的给人家回去，
0: 我说应该我不确定
1: 你说不知道害不怕
0: 我了解巧巧嘛，巧巧全就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关系就让朋友来帮忙的
1: 是的
0: 他不是公益的他是公益的他不是收费的就这么个情况，不管是田间务农还是平日居家随口一声打麦，是黄土高原独有的那种
1: 质朴温情
0: 再就是爷，陕南地区独古老的就是爷爷就叫爷，关注陕北统称习惯爷你爷在吧但是你像个榆林子中叫雅雅叫雅雅你们叫爷吧还是雅雅，
1: 我们叫爷，
0: 我们叫雅雅你看就是你们遗传这里边确实是偏关中口音
1: 对
0: 全国统用父亲称为木兰词中阿爷无大儿便是典型的作者
1: 爷阿爷
0: 后世北方各地称为逐步演变爷的代子辈分上已转子祖辈那么明清大批湖广江南移民迁入陕南迁入咱们这个陕南山区较为完整地完整地保留了咱们这个古城父
1: 为爷的旧俗
0: 这也就是这片保留了珍贵的方言的活化石
1: 对就是在陕南山区就是流传下来的
0: 是了
1: 所以你看三种区分就是三秦三地称谓民俗区分
0: 对
1: 关中主要是达陕北普遍达较少称之为伯爷来称呼我们的生父
0: 是了
1: 陕南呢就是特色的叫法就是爷是移民传承下来的古老民俗
0: 这就是咱们的侠影
1: 是的
0: 对你看那个谁说了买菜说我不去我去的话多少造不住喝两杯我告诉你明天应该
1: 明天是咱们的那个什么咱们的那个早上10:30的启动仪式就开幕仪式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馆小剧场的一个这个开业仪式主要是比较政务一些
0: 晚上才是吃饭了
1: 晚上这个我肯定就不去了
0: 晚上
1: 是这样的
0: 吃饭喝酒的时间
1: 好了来节目最后的

0: 好的。
1: 下次重听，这
0: 是高
1: 潮的开头。
0: 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再会吧。
1: 大婶拉画画，再见。
0: 好，稍后是由青年带出的酒吧七会客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包南线车流量大，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附近拥堵88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另外，长青路由西向北，杨家湾路由西向东，延烟路由北向南，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柳林路由北向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目前除了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饱和，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可能得将近半个小时，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最近两天基本各中小学幼儿园都在筹备着期末放假暑假的相应安排，基本我们的期末工作也在做一些相关的收尾，所以各大路段各大学校会根据自己的相关安排有一部分幼儿园它可能是从今天开始要迎来暑期假期，还有像小学中学基本从本周内都会结束今年一整个学年的教学工作所以也对于我们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的拥堵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基本上学校一放假之后，我们接送孩子的车辆相较来说就会比较少，各大路段的通行压力会有所减弱，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上车调频987，及时了解自己想要去往目的地的最新路况，希望大家都能够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稍后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大明宫1排 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在直播节目的开端，我们还要继续感谢前公安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前公安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继续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和东部大雨，子长、宜川、黄龙局地会出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明天的温度18到24摄氏度。整体来看明天的温度应该跟昨天是差不多的昨天下午的时候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穿个短袖还挺冷，所以希望大家明天早晚出门记得带上一件外套，根据自己的体质穿不同温度下更适合自己的衣服。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朋友们，18:08，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

0: 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10，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们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在每周周三，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会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讲解他们的专业专长。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开端，我们要为大家隆重有请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手足外科的主治医师范龙。首先有请范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范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范主任特别的帅气，我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有点似曾相识，看来咱们都是属于那种大众脸。日常在门诊的过程当中也收获了一大批信赖自己的患者朋友们，基本上像咱们延安的很多专家能够做到的就是口口相传，通过一部分患者他们在你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治愈之后，再来吸引和带动跟这些患者一样同样在手足外科的相关领域有自己的疾病需求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科室寻求您的帮助。那首先给大家来讲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好不好？
1: 啊，一般的我的话是每周，因为我们是根据科室的安排，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的门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其余时间呢大部分都在住院部，
0: 对，
1: 就是做手术，因为我们科急诊很多，几乎80%-90%的病人都是急诊。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住院部的任务很繁重。
0: 嗯，
1: 哎，病人来以后呢他基本都是开放伤、出血、疼痛，所以需要尽快的手术呢减轻或者缓解病人的痛苦。
0: 对对对，所以我在上节目之前通过跟范主任的沟通啊，我也感觉到您应该虽然说是长得五大三粗，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男士，但是也是非常心灵手巧的。因为提到了他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下手足外科是干什么的啊，基本上像大家如果说受到了外伤，有这个断指啊或者是骨头的外露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手足外科的领域，来帮助大家得到更好的恢复。
1: 是
0: 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需求，能够去到延安市中医医院手足外科寻求范主任的帮助。那另外我们线上坐诊的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提前通过线上的挂号然后去到现场去咨询了解就可以了。那今天范主任在分享我们的直播主题之前，先来就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手足外科的当下的一个整体发展情况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做出一下介绍。
1: 嗯，好，各位好，就是我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手足外科呢是由咱们陕北手足显微外科第一人管英杰主任为学科带头人，那在管主任的带领下呢，我们成功开展了多项高精尖手术，填补了咱们延安地区的这个空白，完成了国内首例双踝离断的再植成活，以及92岁高龄患者的游离皮瓣的移植成活，这两项在咱们全国呢是首例的。
0: 嗯，这相当了不起。
1: 对，是的，所以这管主任呢，他在这专业呢已耕耘了20-30年，
0: 嗯，
1: 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和这个专业技术，
0: 嗯，
1: 所以说在咱们现在手足外科里面呢，开展的最长多的，比如说手足四肢的这个外伤、血管神经的损伤、骨折，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个手部的四肢的感染，还有化脓性指头炎，还有这个甲沟炎、肿瘤，当然咱们包括有良性、恶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囊肿啊、血管瘤了、脂肪瘤了，包括咱们先天性的多指、病指、锯指。还有咱们再一个就是先天性的畸形了，这些东西在咱手足外科呢 都是属于咱们的诊疗范围。
0: 嗯，
1: 包括最近后来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糖尿病病人呢逐渐在增多，所以比如说糖尿病族长期的卧床导致的压疮、下肢的溃疡、哎骨髓炎这些呢，都是包括烧伤，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这个烧伤呢也在我们这个科室的诊疗范围内。
0: 哦，
1: 哎，比如说烧伤，这火焰烧伤、热水烫伤、包括冻伤，再一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最新的，现在不是生活水平很高，人们对美的要求呢逐渐在提高。
0: 是的，
1: 哎，比如说咱们上的瘢痕的切除，包括颜面部外伤要求的美容缝合，哎，这些呢都在我们科室的范围内。
0: 对，都是属于咱们手足外科的一个相关的诊疗范
1: 围。哎，是是。
0: 好，所以欢迎大家前去咨询问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就是有关甲沟炎的健康知识科普。
1: 对，
0: 在分享这些内容之前，就范主任的个人简介，我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范龙，骨科整形双主治医师，毕业于延安大学医院临床医学专业，主治医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陕西首外科分会会员，中国医药协会陕甘宁革命老区骨科专业委员会会员，陕西保健协会首外科分会会员，陕西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会员，曾在延安市卫生学校任教4年的时间，延安市人民医院烧伤手足显微外科工作，2023年在西安兵器工业总医院进修学习，发表专业论文8篇，师从延安地区手足显微外科第一人管英杰主任。我们的范大夫他擅长对手足外伤、四肢、手足指的断离、手足指畸形、多指病指，对四肢手足的血管神经肌腱修复，对烧伤救治、陈旧性创面修复等都有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案和良好的患者的反馈，荣获延安市中医医院2024年度优秀医师及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非常优秀的一位大夫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分享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有关甲沟炎的健康知识内容。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甲沟炎并不陌生啊，包括现在很多小区楼下的这个足疗店吧，应该可以叫，都有什么这个什么甲沟炎的一些相关的诊治。那大家对于甲沟炎到底有没有过自己更进一步的医学知识的储备呢？希望今天通过范主任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掌握一些这些的相关知识啊，今后我们避免做一些可能不但会延误自己的病情，可能还会让自己的病情越来越加重的一些相关事情啊。那首先我们的范主任从医学的角度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甲沟炎。
1: 甲沟炎呢，这个是一个目前非常非常常见和普遍的一种疾病，它主要表现的就是由于什么呢，是病原微生物感染造成的指甲周围的皮肤软组织的红肿热痛甚至化脓的一个炎症表现，它就是甲沟炎。因为甲沟炎这个病呢，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曹元芳所著的《诸病源候论》里面的第35卷中，他就提到了发与爪甲之允聚，它就是或因穿小鞋使甲生长而侵入肉，使其气血阻遏不通，或因剪指甲而伤肌感染。这就是目前这最早的记载甲沟炎的呢，就是在隋朝的时候呢，咱们
0: 就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出现了，
1: 已经发现这个病的存在了。
0: 所以这个疾病现在在我们的医疗史册上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诊疗经验了。那造成甲沟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因为确实还挺普遍的。
1: 是甲沟炎呢，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一个创伤，还是最早的，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好多特别小学、初中的是小孩哎，咬指甲。
0: 哦，对。
1: 吃手指。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手指起了一个倒刺儿，咱们最常见说的倒刺儿。
0: 对。
1: 它正确的处理是什么？你用起来的，你用指甲刀把它 起来的部分
0: 剪
1: 掉就 OK 了。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可以抹一点这个，保湿的，比如说凡士林啦，或者是这个保湿起来。但是呢，咱们好多人什么办法？
0: 扯了，
1: 到时候对，用手扯，对，
0: 扯了之后
1: 一扯，它就造成皮肤破损，
0: 而且会流血，
1: 破损，它就会
0: 有感染。我也扯过，
1: 对，包括。还有过度的修指甲，
0: 嗯，
1: 指甲修得太短了以后，穿鞋以后挤压，它就会把指，
0: 就是指甲往肉里长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其实是什么了？其实不怪人指甲，
0: 嗯，
1: 是因为你指甲剪得太短以后，穿鞋挤压会把指甲周围的皮肤隆起来，
0: 嗯嗯，
1: 从而把指甲包进去。
0: 对，这就成了这个你们常说
1: 的
0: 这个什么
1: 弹甲，
0: 肉包甲。
1: 哎，对，实际上指甲的人家并没有太大的过错，
0: 嗯，
1: 你就是把人剪短了肉的。包过去了，原来指甲留的长的时候，你肉跨不过去，
0: 是
1: 它有一个阻挡或者保护作用。
0: 嗯，但其实讲到这儿，我您看看我的指甲，嗯，我就是属于那种指甲非常非常薄的，
1: 对，
0: 指甲都有一点薄如纸的感觉。你像我现在的这个指甲，它已经长得很长了，我是忍住不让自己剪它，我基本上也快要剪成一种肉包甲了，
1: 嗯，
0: 因为我的指甲它很薄，所以一般情况下它留不长，
1: 对，
0: 而且可能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剪得短，所以它稍微留长一点，它前面的这个白色的地方就显得很多，然后就会显得人很不爱干净，
1: 是是是，
0: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短越剪，越剪越短。
1: 对，
0: 那应该怎么办？
1: 剪指甲，
0: 我等会儿还得问问你，怎么才能让自己的指甲变得坚硬一点？有没有好的办法？
1: 其实剪指甲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不要剪得太短。面要剪成平的，
0: 哦，
1: 不能剪成过弧度，
0: 对，
1: 过弧线。然后两个角如果有尖锐的角，你锐角，比如说咱们穿衣服挂了甚至怕划伤皮肤了，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锐角给它剪成动角就 OK 了，
0: 对，
1: 不敢剪得太短，
0: 对，
1: 因为好多人追求太短的指甲，往往就会造成甲周疾病的出现，
0: 哦，可能就会出现甲沟炎了啊。
1: 是是是。
0: 那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好发的人群啊，哪些人群是比较需要着重去注意的？
1: 这种其实咱们也知道，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基层的基劳动工作者，
0: 嗯，
1: 最常见的像看洗衣工啦、洗碗工啦、保洁啦，他经常洗，包括厨师啦，甚至一些咱们说的这个小商贩，特别在卖海鲜类啦、卖鱼的这种，
0: 嗯，
1: 为什么呢？他包括我们护士，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经常用手的同时要经常接触水，
0: 哦，要洗手，
1: 要洗手，
0: 嗯，
1: 长期的水的浸泡稍微有一点破损，因为你干得多，你破损的受伤的几率就大，
0: 对，
1: 然后你再接触水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这个病原微生物的入侵，就会造成感染。
0: 是， 是， 是，嗯，
1: 所以说这种，特别是再有一个像脚上的这种指甲，最其实女性最多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穿这种尖头的高跟鞋。第二个是什么呢？频繁的美甲，
0: 嗯，
1: 特别是美甲，它美甲的过程中，它会损伤到甲板，
0: 嗯，
1: 然后呢，
0: 哦，对，它会打磨这个甲面，
1: 对，要打磨这个，它要打磨的毛糙面，它那个甲，你那个这个甲的这个指甲片，它才能粘住，粘牢，
0: 嗯，
1: 你太光滑了，它粘不住，
0: 嗯，
1: 所以这种损伤，而且它那个卫生条件是否能达到呢？比如说，有可能。
0: 可能前面一个刚刚做完美甲的，
1: 他又用这个了，
0: 哦，
1: 反正这个
0: 可能会感染，
1: 就会出现这种交叉感染。如果比如说这一个他使用这个工具，有四个人、五个人今天做，其中有一个人是这样，如果他不做严格的消毒，
0: 嗯，
1: 那有可能他这个人之后所有的人用了这个都有可能被感染。
0: 对，其实听起来觉得挺可怕的，但是我之前有一次，本来应该是带着孩子去皮肤科就诊，可能是为了看湿疹，
1: 嗯，
0: 什么原因具体我忘记了，就来了一个，也是放假暑期一个中学生，他的妈妈就带着孩子过来看皮肤科，说你看看我家孩子这个指甲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说前段时间怎么做了个美甲，
1: 对对对，
0: 就指甲上都已经有那种带一点
1: 白点，
0: 感觉还有一点像我们日常就家里面这个饭有点发霉的那种感觉，
1: 是那霉菌感染，
0: 是是是，所以
1: 是菌感染，
0: 所以大家爱美之心人皆。

0: 有之，也希望大家日常如果要做美甲的话，一定要首先是要看这个美甲店它的卫生环境，另外要提醒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适当的消毒，
1: 消毒措施是否达到。
0: 对、哦、那这个好多疾病它不是都有什么易感人群什么、嗯、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家族史，咱们这个甲沟炎有没有相关的家族史？
1: 甲沟炎它家族史主要，其实说到这个家族史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呢？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你在家里也发现，就是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你没注意，你在潜移默化就会影响到孩子。
0: 对，
1: 他会学
0: 你，我的指甲短，我的孩子指甲也短、
1: 哎、他会学你。哎，所以说呢，这种环境的造就的延续呢，就会延续这种甲沟炎。实际上倒不是说是所谓的、这个、
0: 身
1: 体上的原因、
0: 哦、
1: 啊，它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
0: 嗯，
1: 糖尿病它主要导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末梢神经的一个损害，
0: 对
1: 血管的破坏，这样会出现一个什么呢？造成了一个末。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延安路车流量大，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宏远小区路段一直往卷烟厂这个路口，持续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包南线黄蒿洼小区路段，由北向南，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同样的20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另外，沿河西路从延长石油加油站往杨家岭大桥方向，呈红色的拥堵状态，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目前这三个路段车流量大，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有序通行。另外，有看到行车万里，他提醒大家二道街堵车严重。谢谢行车万里的温馨提示，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朋友们，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我们继续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手足外科范龙主治医师。有请范大夫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98.7的听众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甲沟炎的相关健康知识科普。在广告之前特别跟大家讲到了到底什么是甲沟炎，形成甲沟炎的原因以及好发的人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给大家讲到的是比较专业的一些知识，导致甲沟炎常见的一些致病菌都有什么。我们有请范大夫再来给大家解答。
2: 甲沟炎这个主要它是最常见的致病菌，就是咱们人体正常的寄生菌，就是咱们每个人体正常它平时的它的体表都寄生有很多的细菌。比如最常见的就是金葡菌，全称叫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是包括咱们有这个链球菌了，然后再造最多见呢还有一个叫变形杆菌，这属于杆菌系列了，有球菌、链菌、杆菌啊，这是细菌的是吧。再有一个是真菌感染，这个最常见的是脚上的。咱们的脚气，实际上脚气就是真菌感染导致的啊。你说这它可能比如说你有破损了，真菌它就可以通过你破损的部位呢
1: 入侵
2: 引起一个感染。
1: 那对于甲沟炎的诊断，我们会通过哪些方面来确诊？
2: 其实甲沟炎很好诊断，它主要是一个因为啥，你可以肉眼直观可看的看到的。你说当你发现手指或者脚趾的远端，就是指甲的周围出现了个红肿疼痛，是这个时候它就提示是一个炎症表现了。一般的当然到医院的话，进一步的检查医生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个，如果看有没有脓，如果甲下有积脓，它的颜色就会不一样，它就不是正常的咱们皮肤的红润的颜色了，
1: 对，
2: 甚至发白或者发灰这种颜色。甚至我们有时候一触它会有一种我们叫夜波感，就相当于你一个手触在一个水球上一样，软的，它来回波动。像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提示呢有化脓了，那咱们可能就要采放脓，然后呢要取标本化验，看你到底是真菌感染还是别的什么细菌感染，通过化验的结果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治疗。
1: 对，因为前面也特别提到了，你像它感染的这个致病菌不一样，所以我们用药也是
2: 一样
1: 的。
2: 是。
1: 所以诊断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择到更适合能够消灭当下引起你甲沟炎这个病菌的一些药物。
2: 对，咱主要是要能够精准确的杀死它，是因为通过化验以后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感染，它是什么病菌的感染，那咱就会选相应的对这个病菌的杀伤力最强的药物使用，这就能达到一个精准治疗。
1: 对，让大家的当下的一个情况得到尽快的缓解。
2: 对。
1: 甲沟炎还有相应的分型吗？
2: 对，有啊， 甲沟炎它风行它有两个依据，两个，一个是病程的长与短，这个可能大家最好理解，
1: 嗯，
2: 急性慢性最常见的，因为说是就像刚才我说到的红肿热痛这些症状的持续的
1: 时间，
2: 一般来讲在两周以内的咱们都叫急性的，超过四周了那就已经脱离到慢性了，
1: 嗯，
2: 甚至它会有一个可能给感染到相邻的两个三个以上，
1: 哦，
2: 我们叫累积的多个手多个肢体的一个感染，
1: 嗯，
2: 再有一个风行呢，它是一个什么，根据一个受伤的机制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外伤性的，那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叫前面咱讲到的倒刺，你不剪你撕掉它，
1: 嗯，
2: 造成一个局部这个皮肤缺损，形成一个小创面，那这个时候病原微生物就可以通过你这个小创面入侵，造成一个感染，
1: 嗯。
2: 再一个，咱们说就是呢，生长性的，有怎么一种情况呢？就是先天性的指头的发育异常。
1: 对。
2: 哎，像这种情况，它就破坏了原本正常的指甲与周围组织的结构。
1: 嗯。
2: 这样的话，它就也会造成一个容易造成感染。再就是刚才咱说到的，糖尿病病人。
1: 嗯。
2: 哎，这种情况主要呢还有一个，它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免疫力一下降，本身的糖尿病会引起远的肢体远端的血用和营养不好，
1: 对，
2: 那更容易，它抗感染能力就差了，它就更容易造成这种感染。
1: 哦，明白了。
2: 这是咱们的风行呢，它是根据一个是第一个是时间的长短，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你的受伤机制，
1: 嗯。哎，对，
2: 两种风行。
1: 那对于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来说，这个甲沟炎日常啊，不论是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肯定有听到过周围朋友啊、亲戚呀，深受甲沟炎的困扰。那在出现了哪种情况的时候，就提示哎，你需要到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2: 哎，对，这就说到咱们的重点了，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手指或者脚趾头出现了一个红、发红、肿胀。特别伴有疼痛，而且呢，这个疼痛呢是持续性的。
1: 嗯，
2: 一定要什么，不要自己盲目的乱用药。像刚才咱说的，病因的不同，你的治疗方法就不同。
1: 是，
2: 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到专业的手足外科，哎，他是专，这样的话，他们能够精准的给你一个诊断以及及时的一个治疗。这是最有效的，
1: 是，所以大家不要自行的啊，去到家楼下的这个足疗店，自行的去寻求这些技师的帮助啊，
2: 对对对，是是是，
1: 一定要去到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为甲沟炎做的一些鉴别诊断，你们在日常会怎么去鉴别？
2: 对，就是好多这个说到这，你提到这一点，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也会说。那你说了甲沟炎这么多，那到底我这个是不是甲沟炎，
1: 嗯，
2: 它不一定能鉴别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手指头或者脚趾头的感染很多，不是说一感染就是甲沟炎，
1: 嗯，
2: 那可能还有别的，你比如说现在我说到的这几个，第一个化脓性指头炎，这个也很多，包括咱们说的化脓性这个腱鞘炎，这是怎么讲呢，就是化脓性你指腹，就咱们手掌，这个手指头远端这个手掌部分，这叫指腹，
1: 嗯。
2: 这个位置的话，比如是在你干劳动过程中，哎，受的刺伤了，你没有经过专业正规的处理，它有可能把病菌带到深部引起的感染。
1: 是什么破伤风一样吗？
2: 不
1: 一样，哎，
2: 还不一样，
1: 哦。
2: 它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比如说像筋膜菌感染了，
1: 哦，
2: 还有链球菌感染了，甚至是呢这个铜绿假包单菌感染都有可能，
1: 嗯，
2: 因为你。外面的东西你不知道它上面有什么
1: 有，嗯，
2: 你不知道它上面有什么病菌，你刺上去它带了什么东西，有可能就带进去就会引起的感染，
1: 嗯，
2: 它这个表现主要是个手指头的一个整个肢体的一个红肿，
1: 嗯，
2: 疼痛，这个疼痛是越来越明显的，如果再往深的感染，比如说这个疼痛你扛过去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感染进一步往深走，它就可能进入到了腱鞘里，就是咱们手指来回能够很好的活动，
1: 哦，
2: 就是腱鞘里面它有一个肌腱，
1: 对，
2: 这个腱鞘呢它是比较坚韧的，而且它里面有一定的液体是起润滑作用的，所以你没发现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字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手足外科范龙主治医师。他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知识，有关甲沟炎的知识科普。在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有关甲沟炎的相关健康内容啊，有聊到他的就医指征，有讲到甲沟炎的分型诊断等等。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医生能够给予患者哪些专业的治疗帮助，有关甲沟炎的治疗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科普。我们继续有请范大夫来给大家做出讲解。
2: 各位987的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关于甲沟炎的治疗呢，目前呢正规的还有不太正规的很多。不太正规的比如说修脚垫，我也见过，也听我的病人好多来以后给我说过，说他在修脚垫修了好多次了，他们说保证能治好，而且呢他们一般是包，比如说300-500就这个钱，我不管多少次我一定包给你除根儿，给你彻底治好。
1: 好多就是外面没治好，然后又到医院来了。
2: 对对对，就是他自己觉得最后越他感觉越治越糟糕了，他也他就让他说我也不心疼那钱了，
1: 关键是人遭罪。
2: 对对，是甲沟炎他主要痛苦就是疼痛的刺激，疼痛比较麻烦。一般甲沟炎的治疗呢，你要当然了越早发现越好治疗，这是一个原则。
1: 是的，
2: 这肯定。那这一般呢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刚开始你发现这些情况，你觉得像刚才前面提到的红肿热痛了，一般的你就及时到医院，最早的咱们可能通过一些药物就能解决问题。包括后来就是我们科室主任派我们去外面学习，我们学到了一个治疗甲沟炎一个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到炎，最早的咱们治疗甲沟炎就是药物控制不好就手术。手术以后呢给你切除一部分，最早是把指甲拔掉，老认为是指甲长在肉里面了。但是拔了以后3个月指甲长出来后它又长在肉里面了。然后又怎么办呢，就是拔掉指甲的同时把肉里面砍进去的那些甲床我们也给它去掉。这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长好以后发现这个指甲比这原来明显变小了。因为咱们知道特别这个指甲它是像夏天咱们穿凉鞋，特别女同志是吧，你们要做美甲了，这个露在外面很不好看。
1: 对，
2: 手上那就更不要说了，手上。然后呢后来我们出去学习以后呢，学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它叫填色法。这个方法我觉得回来用上以后病人反响特别好。
1: 填色法
2: 是呢，就是当你发现指头特别脚趾头红肿热痛，就咱前面说的这个症状以后，前提是它还没有明显的脓的时候，早期。然后呢怎么办呢，你就用热水把脚泡脚。为什么要用热水泡脚呢，不是好多人不疑惑，说是炎症不是本来你就说了热痛吗。

0: 热吗？那你应该用凉的冷敷啊，为什么还要用热呢？这里就提到了热的原因是什么呢？热水泡了以后，泡上20到30分钟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甲板会变软。
1: 对，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一些这个咱们这个棉签前面这个棉絮，拿下来，就是你这个指甲，看就是甲沟炎这个部位，你把这个棉絮呢从甲板底下指甲里面往进填色，把它跟肉里面那些慢慢填垫起来，每天填一点，每天填一点，慢慢吃以后呢，这个就好了，而且它也没有在以后，
1: 它不会跟肉长在一起，
0: 不会，它这个棉絮它和肉是长不在一块的，再后来你这个泡以后呢，它自己泡软以后你就拿出来。
1: 对，
0: 这个方法还是特别特别好的，
1: 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减轻疼痛。
0: 对，而且呢，就是一个什么呢？也不要太痛苦，因为做手术是很痛苦的。特别手指头。
1: 其实不到万不得已，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做手术。
0: 肯定是，因为这个手指脚趾打麻药那是很疼的，特别的疼。所以说这个方法，我都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情况，在明确了是甲沟炎的情况时，你可以
1: 在家里，而且没有化脓的情况下，
0: 你可以在家里试，泡完以后。把这个铁填垫起来，能垫多少垫多少，别想着我一次性就把它全部垫起来，
1: 循序渐进，
0: 逐渐的来，然后呢可以外面呢用碘伏啊，因为现在药店的卖碘伏也很方便，
1: 对，
0: 碘伏呢就上面表面消个毒，
1: 这
0: 个方法就会，如果说是这种方法，比如说你很严重了，化脓了，甚至什么的，那个脓已经把指甲都飘起来了，有这种现象，我来以后指甲鼓得很高，然后病人很疼，然后呢，我用一个针稍微把指甲下面扎个豆，指甲一压，那个脓从指甲下这就
1: 喷射而出啊！
0: 这一种，那这种情况下，那咱用这个方法就不合适了，
1: 对，
0: 是吧？
1: 那
0: 就要进一步，你比如扎嘴，就到了什么手术的环节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刚才这填色起来以后有红肿者，同时呢，外面你可以用一些什么呢？你看，你比如说用氯乙定了、碘伏了这些消毒剂，清洗、消毒，然后呢，还可以稍微完毒以后呢，可以外面抹一些抗生素软膏，比如说磨皮罗星，咱们常说百多邦，
1: 对，
0: 好多人都知道这个，而且这个有个误区，就是好多老百姓就是哪里不舒服，他全用百多邦，可能是广告的效应吧啊，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啊，就是所有的药物都要有一定的指征才能用。别再一个咱们的呼吸地酸，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还有青大霉素啦、多年菌素软膏啦，这个在现在药店里呢都可以买到啊。这一种一般的通过这样的上面这些处理，基本上都可以
1: 控制住
0: 、如果疼痛的比较厉害的话，比如说你好多人这个疼痛因人而异，有些人还觉得 OK 还好，但有些人觉得特别疼，这疼厉害可以对应的给吃一点止疼药，咱们常说的非甾力抗炎药啦，这类的像英泰清了这一类的这
1: 缓解大家的疼痛
0: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是感染更严重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你由轻变为重了，这个时候不光要手术了，你可能还要需要一些抗生素介入了，比如说输抗生素了，然后呢咱们要进行这个分泌物的培养，就是说到咱们前面的这个到医院来，为什么要让你到医院来？因为个人诊所也好或者是别的地方，它不一定有这个做培养的这个条件
1: 能力，
0: 就是你查不到一个明确确诊不了明确的病菌感染，你怎么能做到准确的治疗呢？
1: 对，
0: 是吧？这是啊。再如果严重，这刚才到这个程度咱们就要手术了，比如说这个咱们说脓液的引流，就一般到医院是大夫说，哎呀化脓了要切开引流，这是一个很长的，是只要化脓那一定要把它引流出来，否则它会积在组织里面，会越积越多，那你永远长不起来，然后呢就是做手术，刚才我说提到的咱俩聊天我也给你提到了切部分的指甲和甲床，然后呢这个技术呢是很早了，后来我们发现就是什么呢，切完以后呢长好了，
1: 长得小
0: 不疼了，指甲变小了，
1: 不美观了，
0: 不美观了，因为现在的人对这个美的追求还是很要求很高的，
1: 对，
0: 然后呢
1: 追求到了极致、
0: 然后呢就是在后的科室我们也是出去，也是每年都要出去到各个地方呢，比如说有开会啊，或者是参加
1: 学
0: 习班了，
1: 交流
0: 学习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做个皮

皮瓣，我们叫一个叫小鸟皮瓣，就是设计这个皮瓣呢，就类似于一个小鸟停在这个树枝上那个形状，头、肚子、尾巴。这个小鸟皮瓣我们做一个设计了以后，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哪里？做完以后，指甲没有明显的变小，但是它跟原来正常肯定是小的，但是呢，用了皮瓣覆盖做了以后呢，它。你直接观看没有明显的减少，

0: 小，这样的话呢，对于美的要追求来讲呢，就相对很好了。再就是，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1: 太好了
0: 啊！一般要做了这个手术以后的话，目前好像我们科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多个，没有一个复发的，
1: 真好，
0: 而且效果外形都很好。
1: 所以医学的进步还是带给大家很大的福音的，
0: 是，
1: 我们向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致敬。最后
0: 就
1: 是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预防甲沟炎。
0: 预防其实通过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首先来看到黄河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5分钟，延安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杨家湾路来看到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车站后大门啊，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陵园路由北向南，当前是缓行752米。二道街路段来看到拥堵194米。七里铺路段火车站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由南向北方向。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184米。七里铺路段由北向南。

行775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哎，好像有一周没有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综艺新歌榜了吧？今天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28周的综艺新歌榜。来分享到第一首歌依旧是霸榜，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合作的这首《小半》，送给你们。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1: 门票。
0: 妈
1: 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创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在比亚迪的产品体系里边，唐曾经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名字，对吧？它是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 SUV， 也是一度把比亚迪从十几万市场上啊向上托举的那台车。18年的时候，第二代的它用上了 Dragon Face 的前脸，完成了换代。唐就是比亚迪高端新能源 SUV 的代名词了，而过去的这八年的时间，唐终于是迎来了外观的一个大改，但是这一次换脸却很难让人一样记住了。为什么呢？毕竟如今的唐身边已经站了不少名字相近的亲戚了，比如唐 L、 大唐啊，王朝网还不断地加入 MAX、 Ultra 等这些新车型的后缀。那没有后缀的唐意味着什么？带着后缀的唐系列又孰高孰低呢？这是摆在比亚迪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昨天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工信部里边公示了一批新车，那这批新车没有 L、 没有 MAX、 没有 Ultra 后缀的比亚迪唐，这一次申报的都是纯电车型。新车长5米045，宽1米98，高1米74，轴距2米95，提供5座和7座两种布局。那作为对比啊，之前发布的唐 L 的尺寸是多少呢？长5米4，宽1米996，高1米76，轴距同样是2米95。也就是说，这两款车型在尺寸上是没有差异的。新款的唐甚至比唐 L 还要长了5毫米。动力上呢，新唐此次申报的车型它采用的是单电机的方案，最大功率300千瓦，相比于唐 LEV 的单电机500千瓦最大的功率啊，比亚迪新款唐在动力上显然是比较克制。而外观方面，新车不再保留旧款唐尺寸的这种巨大的多边形格栅了，而车头上半部分改为了更加简洁的封闭式的处理啊。其实新款的唐、大唐这几款车在外观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啊，一条贯穿灯带连接两侧的灯组，那唐字标仍然是留在了中央，那这一套设计语言在大唐 EV 上也是有出现，但是新唐是没有完全照搬啊，很像但是有区别，两侧的纵向导流槽的设计会更加的运动。那以前旧款那套强调镀铬和体量感的Dragon Face 啊，被吸收进了更加扁平、更加接近电动车的前脸里边了。那此外呢，这一次啊，新款唐采用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可以选装20寸和21英寸的轮圈，还有电动踏板呢，也出现在选装清单当中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申报车型当中，同时也出现了无激光雷达的方案，这就说明了新车大概率依然会按照不同价位提供多套辅助驾驶的配置。那至于具体的辅助驾驶能力，这就得等待比亚迪正式发布了啊。那么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新唐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唐 LEV 的定位，几乎相同的车身尺寸，再加上5座和7座这两种选择，在定价上呢也可能相比唐 LEV 门槛要更低。但是呢，这也是比亚迪目前的问题所在，就定位相似的车型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那在后 Dragon Face 的一个时代，那消费者究竟要如何进行选购呢？啊，那面对产品线的混乱，比亚迪第一刀是挥向了 L 的后缀。啊，那最近呢，根据比亚迪的 App 以及 AI 客服信息，包括门店渠道消息，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2026款的秦 L 已经显示为停产状态了，宋 L 的部分版本也正在陆续推出。而在更早之前，汉 L 和唐 L 也被曝已经是结束国内的排产了，现阶段主要是消化渠道库存。不过呢，截止目前，比亚迪尚未发布一份就是覆盖整个 L 系列的官方说明，但就现状来看，王朝网的 L 系列确实正在显露退场的迹象。
那另一班的接替者也已经出现了。你像最近王朝网正式官宣了秦 MAX， 称之为什么比亚迪为年轻用户打造的全新 B 级闪充轿车，也是秦家族的超大杯了。那定位在秦 L 之上，而宋 Ultra EV 和宋 Ultra DMI 也分别在今年的三月和五月上市了，大唐在六月份正式进入市场，也是成为了王朝首款 D 级旗舰 SUV。 大汉呢也已经开始预热了。那从这些产品动作来看，比亚迪正在搭建一套新的车系上面啊，秦使用 MAX， 宋使用 Ultra， 汉和唐呢直接在名称前面加了一个大，而这些产品代表着各个车系的最高端车型，替代的大概率会是 L 的这个后缀。其实说实在的，比亚迪的这一套命名体系真的是很乱，真的是很乱。你像 L Max Ultra 版本分别对应的还是不同的车型，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让很多人他难以分辨，这到底是什么。我有的时候在介绍比亚迪车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脑子都会混乱，这到底是个啥？你提到秦 L 啊，秦 Plus Max， 你脑子还一般来说啊会是不同版本的一个配置，但是它确实也不是一台车。命名体系定位的一个混乱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比亚迪现在就被改了啊。你像尽管啊，原来啊，你像现在是把大替换这个 L 这个后缀，那原本的 L 后缀也没有真正的成为一套统一的规矩啊规则，在不同车型上面它带着的信息有所不同。宋 L 尽管是一台纯电列装的 SUV， 但是宋 L DMI 就是一台传统造型的混动 SUV， 你说这么离不离谱？汉 L、唐 L 承担的则是技术旗舰的名号，但是新的命名方式也不见得就在定位上能更加明确，反而是我觉得更混乱。你像为什么秦的高端车型叫 MAX， 宋的高端车型叫 Ultra， 汉和唐旗舰又叫大汉大唐，那 MAX 与 Ultra 谁更高？那大又比他们大了多少，高了多少？仍然是需要尺寸、价格和技术参数去补充说明啊。相比之下，你看看其他的理想 L6 L7 L8 L9， 问界的 M5 M7 M8 M9， 对吧？很直观，至少我们消费者能够首先根据数字去建立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位的顺序，很直观嘛。数字越大，车型的尺寸、价格、配置通常会越高，那具体的配置当然要比较了，但是用户进入展厅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向上选还是向下选了。你看比亚迪产品的优势在于什么？车型足够多，价格覆盖足够宽，在较为平价的产品线当中，你只要价格足够有竞争力，复杂的命名体系一度可以被配置和优惠消化。但是到了20万以上的市场，你的这个命名就显得更为重要。20万以下，你主打的是平价的这个市场，你随便命名，大家其实也不关心你这台车到底是个什么，对吧？我只要看到了，哎，这台车，哎，其实还不错，配置价格我还能接受，哎，好，还好，哎，比亚迪，我有一个大的一个啊 slogan， 一个 logo 框架，其实就 OK 了。但是20万以上命名，你再往上走，这种混乱的体系命名，也其实也会造成大家对于比亚迪系列的一个概念认识啊。就是比亚迪为什么难以它突破旗舰，为什么要单独去啊对立其他品牌？啊，测立子品牌去打高端的一个原因啊，很明显，很明显啊。像前面说的，比亚迪的产品优势在于什么？车型足够多，价格带附都足够宽，但是20万以上的市场很重要，命名特别重要，毕竟解释成本也是一种成本。你说消费者购买理想 L9 或者问界 M9， 你肯定不需要先查清楚它究竟是不是品牌旗舰，但是在比亚迪这里面，唐大、唐、唐 L 究竟谁高谁低？那对于一个不熟悉产品的普通人来说，这是很不直观的。这个大唐和唐到底有什么关系，对吧？这个大唐的这个命名到底是独立的车型呢，还是旗舰的车型，对吧？很模糊，很模糊。比亚迪对于 L 的这个后缀的调整，它并不是坏事，
旗下的各个车系确实到了需要梳理一番的程度了，但前提是这些新的命名需要给用户更为直观的认知。8年前，当唐换上 Dragon Face 前脸，比亚迪算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8年后，新唐再次换脸，比亚迪需要重新设计的还有一套就是清楚的产品序列。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这台车它到底在什么一个价位段当中？这是比亚迪现在急需面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哎，是非常好听的歌。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比亚迪王朝即将啊有一个命名体系的一个更替。哎，下面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觉得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你花钱做完保养你感觉车子更难开了，有没有啊？因为有的朋友跟我提到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花钱做完保养之后本来想着车子应该更好开了，突然发现车子反而更难开了，这难道是错觉吗？哎，其实还真不是啊，真不是。为什么呢？首先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新机油粘稠度比较高。一般来讲啊，刚加进车子的新机油它的粘度相对会高一点。你像新机油在运行前的6个小时之内，由于发动机啊各摩擦的这个负减的剪切作用啊，机油的粘度指数计中长链结构被剪断了。你像到了100摄氏度的机油，它的运动粘度就会下降，幅度大概是26%到32%，25个小时之后才会保持稳定。就像你买鞋子，你刚穿上，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不合脚，对吧？但是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舒服了，哎，合脚了。那 SAE 有一个粘度等级的划分，就100摄氏度的情况下。20年度等级的机油运动粘度平均比30的低了大概31.7%，这是20跟30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你保养加进去时候的那个新机油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粘度才会下降。那新机油粘度高，发动机内的这个零部件之间的摩擦阻力就会变大。很好理解，对吧？如果地上有滩水，你走过去会很滑，但是地上如果是一堆糖呢，踩上去是不是黏黏糊糊的，而且阻力还很大，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发动机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克服额外的阻力，因此油耗也会变高，而且这其实是有依据的。是不是还觉得蛮神奇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会儿见了。

0: 5G A 呢。5G A 全称为5G Advanced， 是5G 的增强，也是像6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5G A 和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在保养完之后，新加机油，它其实会对油耗造成影响，油耗会变高啊。首先，20年度等级的机油，它确实要比30年度的机油要省1.5%左右的油。此外，发动机的动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你像机油年度下降的时候，发动机的修正转矩是有所增加的。那么新机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随着年度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动力也会恢复，油耗的道理也差不多。哎，所以说我们在刚刚保养完，确实有可能会感觉到车子更耗油了，动力甚至都有可能变弱了，这是正常的现象。那除了这些，新机油可能还会影响到车子的 NVH 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什么？机油的粘度和压力。如何去理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机油粘度越高，压力就会越大啊。在实际的发动机工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带这个液压元件的配气机构，它的机油压力、温度、粘度、含气量的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配气机构的噪声表现。说白了就是你一顿操作之后换上新的，可有可能噪

投应还会变得更大啊。理论上来说，配气机构的内部它的零件的空气啊，被粘度更高、压力更大的新机油填满之后，塞柱等各部件它的刚性会更好 ，NVH 的表现应该会更好。但是过高的油压会引起机油的这个喷射噪声，就会使得什么进排气门气道口的高频率噪音变大啊，增大。也就是说，换了新机油之后，发动机的噪音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有的车子更吵了，有的车子更轻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那不少的司机朋友应该还能够注意到这个变化，但可能哎，以为是车子被保养坏了。心理学上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叫做自发锚定效应。那对于锚定效应，我如何去理解？简单来说，个体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获得信息线索，在内心自行产生了一个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现象。那除了有依据正常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真的是因为保养操作失误给车子弄坏的，导致车子变得更难开的，哎，有这样的现象吗？有。最常见的操作失误是机油没加好，比如说你这个机油标号加超了很多，那它的粘度也会变高，就会导致车子的油耗和动力受到影响。就像有的人肠胃不好，你只能喝稀粥，你突然给他来了一碗糯米饭，你不仅吃的胃难受，最后还得拉肚子，对吧？就是这样的现象。那加高了不好，那没加高甚至加低了也不行，这不单是这个粘度和机油压力不足，从而会导致什么噪音加重，而且还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啊。首先，如果说发动机润滑不良，整机摩擦损失和零部件磨损都会增加，那由此造成的发动机故障有可能会让车子直接抛锚，而且还有空滤也有可能出问题啊。比如就如果觉得脏了，咱拿个吹风机风枪吹一吹，风太大了就可能把滤芯给吹坏啊。一般就要把气流控制在 0.2 到 0.29 兆帕左右啊，和轮胎内部的这个气压差不多，而且需要从侧啊往外翻吹啊，外侧吹。那如果气流过强或者方向不对，灰尘中的二氧化硅小颗粒有可能就会划伤滤芯，造成滤芯的破损。上面灰尘是没有了，但是这个滤芯直接失效了，因为啊脏东西进去了，原来有滤芯挡着，现在呢直接吸到发动机里了，造成发动机磨损严重。而且呢在经过高温爆炸燃烧就会形成积碳了，有可能还会造成油耗的增加、动力减弱等等等等一些问题。但是风太小没吹干净，这又会造成发动机进气不顺，就好比什么戴着口罩跑步人都要闷晕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空滤不干净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轰鸣声发闷，车子加速反应迟缓啊，所以说保养空滤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啊，一定要操心，要么就直接换，啊，如果要吹的话，千万别吹破，啊。其实总的来讲啊，保养后由于机油的更换，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更难开的感觉，但一般来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恢复正常。你如果说开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开了一个星期了，你会发现还是很难开，怎么办？最好，咱还是去检查一下。说不定就是保养的时候操作失误了啊。所以对于保养的小知识你学会了吗？来进入到五分钟广告跳播了，一会儿接着聊吧。

0: 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金秋弟弟一见唤醒，下面的神剧来给大家分享。因为这两天的这个雨季比较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雨刮，哎，有点刮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该换不该换呢？那厂家在产生雨刮的时候是有一个耐久性的一个要求的，里面就规定了，就是刮水器除雨刮胶条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乘10^4之后，应具有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则是要求什么？不低于50乘10^4的这个循环去刮。这个次数是什么概念啊？给大家来算一下。假设你每天都开出去，时间算一个小时，那一年雨�刮的工作量大概是103.1小时。那再看雨刮的频率。一般来说，雨刮的频率它是不低于每分钟20次的，一般为45到60次每分钟。按照每分钟50次来刮，算一年大概需要刮30万次。那照这个规定啊，一般一副雨刮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而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超过1.5年。但实际来看，大多数的雨刮用不了那么久，就好像我们手机里边的一些按键。号称能按几百万次，对吧？也有可能1-2年就坏了。所以一般来说，雨刮的更换周期在1到2年。如果只是更换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到1年你就得换一次了。而且很多车子的保养手册里边也有规定，要求定期检查雨刮条。像别克英朗，它规定什么6个月或10,000公里检查一次。大众速腾上面规定是1年或15,000公里去检查。那这几个节点跟更换的周期大致也能对上。而这个雨刮为什么寿命不长？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干燥的工况下，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要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下，雨刮工作时的这个最大摩擦力不到14牛。如果是像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属于灰尘比较大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干刮就好像把雨条放在粗的磨砂纸上这样去磨，那磨损肯定大了，对吧？第二点是暴晒，暴晒就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太阳照射对于雨刮片老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就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啊，然后造成变形，失去弹性。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将8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

试验箱放置十个小时之后，其中就有五款雨刮就出现了什么贴合度下降的问题，六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而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是很容易就到这个温度了，所以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些操作不当啊，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洗车时硬掰啊雨刮臂，冬天雨刮在冻在挡风玻璃上面没解冻的情况下强行启动雨刮，这种就会给整个雨刮带来一个系统性的伤害。当然了啊，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雨刮的工作状态啊，这两天就可以去检查一下。首先是看刮的效果，刮不干净肯定就要换了。那刮不干净也分很多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屏幕不亮了，有可能是没电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屏幕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坏了。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有条状的细水长痕，多半是雨刮胶条它的边缘磨损或者是挡风玻璃有异物才会这样。那如果说是雨刮刮下去中间有这种隔跳刮，而且声音比较大，那多半就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说雨刮刮后还有比较大的水痕，多半是雨刮器与玻璃啊挡风玻璃的贴合不紧，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压力不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挡风玻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啊，这个倒也不能全怪雨刮。就好像是我们衣服上沾了油漆你洗不干净，那这个时候就不全是洗衣液的问题了，而是因为洗衣液本身就拿油漆没办法。那针对油膜我们可以专门使用油膜清洁剂，或者是家里面拿牙膏去清除一下啊。另外呢也可以看看就是雨刮器是否有异响啊，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现象，这就可能是什么故障老化的前兆了。有可能是就是除了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雨刮胶条硬化还有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也会有异响，这个时候其实要去检查一下。这段时间下雨天会比较多，所以如果您车子的雨刮刮不干净或者有异响，建议大家及时去检查啊，一定要去及时的检查，因为这个雨刮对于我们日常行车尤其是雨天行车的这个安全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想大家安全行车。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

0: 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从今天起，我们正式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属长三伏，横跨小暑、处暑节气，气温持久，暑热更甚。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平安度夏。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规上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产，夯实工业平稳运行，坚实根基。
3: 王海鹏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守护精神家园，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4: 我市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
6: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市规上企业紧盯生产黄金期，全力稳产扩产增效，跑出生产加速度，实现工业总产值1091.74亿元，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不断释放，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硬核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7: 走进黄陵通用机场，固定翼飞机轮番起降，飞行培训、无人机试飞、低空观光等业务同步推进，一派繁忙生产运营景象。宁夏小刚航空有限公司黄陵驻地负责人李佳莹：
8: 在我身后是我们学员们正在训练飞行，主要是做运动类飞行执照培训，也在做低空浏览飞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毕业的学员有30多个，正在飞行的学员有40个。
7: 黄陵通用机场坐落于田庄镇侯庄园村，这里空域开阔，地面遮挡少，净空条件得天独厚，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是开展固定翼飞行训练、航空测绘的优质场地。2024年9月，机场实施专业化托管运营以来，累计完成飞行5452架次，接待低空飞行体验游客854人次，其中固定翼飞行培训起降4934架次，总飞行时长485.2小时。依托优质空域禀赋与黄帝陵独特文旅资源，当地推出空中看黄陵低空旅游精品线路，游客可凌空俯瞰黄土高原、原梁沟壑地貌，沉浸式观赏黄帝陵人文盛景，推动低空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县域全新增长极。黄陵通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佳琪：
9: 我们将完善产、研、运、服全链条，加快改扩建工程与产业园配套，争取省级低空经济政策支持，

0: 全力将黄陵低空经济打造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低空经济开辟发展新赛道的同时，一批绿色能源化工项目正持续引领沿岸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在延长县工业园区，延长油田半生气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实现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年产乙炔4万吨，丙二醇10万吨，乙二醇10万吨，聚四氢氟铵4.6万吨，甲醛22万吨。系列产品属于高端化工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高端纺织、弹性新材料、医药、农药、美妆日化等多个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党委委员吉李斌：
2: 1到5月份，累计生产各类合格产品7.14万吨，不含税销售收入3.13亿元，预计全年生产各类合格产品16万吨。
1: 同处延长县的延长万祥新能源寨子沟 LNG 站，依托七里村采油厂1700多口油井半生气，开展资源化回收再利用，年可回收油田半生气900万立方米，产出液化天然气2500多吨，液化石油气1800多吨。今年1至5月完成产值701.8万元。延长万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寨子沟 LNG 站站长胡金科：
3: 要持续深化技术攻关，迭代生产工艺，深挖油田半生气资源化潜力，不断提升产能与资源利用效率，严守清洁能源产业链，全力推动油田半生气回收利用产业的做大做强做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再尽一份绵薄之力。
1: 企业稳产增效，产业多点突破，共同托举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091.74亿元，同比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6.8%，分别高出全国、全省平均增速1.4、1.9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五。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已有43个建成投产，累计新增工业产值28.75亿元，新增产能持续释放增量，为我市工业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夯实根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宜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当前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守护精神家园，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6: 王海鹏来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详细了解党员教育管理培训、理论研究宣传、基层组织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市直机关各部门党组主体责任，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实机关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断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的正面典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激发奋进力量，弘扬新风正气。要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落地落实，实现组织起作用，党员做表率，发展见成效。
5: 在宜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王海鹏认真听取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保护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加强对全市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根据不同对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

0: 写党的历史，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要巩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成果，加强革命文物区协同和系统性保护研究展示，推动数字化保护和展成，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深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一体推进文物保护、文化繁荣、文明传承，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严力量。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进入关键阶段，汛情不减，防汛不止，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静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过硬作风，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文章说，防汛关键在防，重点在早。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降雨时段集中，雨强较大，单点累积量大，给防汛工作带来极大考验。防汛是一场大考，考的是责任担当，考的是执行力。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拿出记得住、落得实、打得赢的决心，把困难预估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把保障落实得更到位，以过硬作风，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文章指出，要把风险隐患时时记在心上。我市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沟谷纵横，土质疏松，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各级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认识当前降雨的严峻形势，克服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刻认识极端天气下灾害的不确定性，坚决防止松劲懈怠和麻痹大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把不发生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把风险底数摸清，把群众安危挂在心上，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常备不懈。要把防范措施渐渐落实到位，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校应机制，紧盯危险区域、重点场所和特殊人群，严格执行3个坚决转移和4个一律要求，果断采取避险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文章要求，要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聚焦关键环节、薄弱环节，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做到底数要清，把各项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最小单元，做到责任要清，把防抢撤预案、物资装备等准备充分，做到措施要清，在实战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0: 文章强调，要把责任担当始终扛在肩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加强应急值守，靠前指挥，务必严阵以待，责任上肩，履职尽责，保民平安，把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以主动作为的确定性应对灾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宁可性起大，不可性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五倍，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在风雨来袭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用心保障，对有可能发生险情的区域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时机。基层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在汛情前锤炼过硬作风，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安全指数。
2: 文章最后说，每一次降雨过程都是对现有防汛机制的考验，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复现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富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是越来越好，总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务工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富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洛镇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游客张娜：
6: 他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3: 富县直洛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7: 我们村成功创建了国家3A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3: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富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8: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作风跟着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3: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文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富县全面显现。富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9: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富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近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团委、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延安大学校史馆联合举办小记者研学活动，来自全市的100余名小记者们齐聚延安大学校史馆，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红色教育之旅。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1: 在延安大学校史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依次参观了叙听、圣地熔炉、照灶立麦、战火洗礼、走向全国、 扎根老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再铸辉煌。四大主展厅校史馆内近1000件珍贵实物和历史影像复原场景，让小记者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所综合大学的艰辛与光荣。延安新区第一小学小记者马一潇
12: 看写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故事，我特别震撼，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音乐，这就是延安精神的力量吧。我回去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的采访稿里，让更多的同学知道。
11: 延安惠泽小学小记者沙瑞敏，
13: 我了解到了延安大学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先辈们不畏艰苦勤学奋进，深深打动了我，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1: 近年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团委的青年编辑记者们不断深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小记者研学采风活动30多场次。这次小记者研学活动正是将课本知识与思政大课堂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延安大学校史馆馆长王蕊蕊，
14: 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延安大学的历史，同时也能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办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通过这样的采风活动呢，孩子们也能够在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1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了解到，该公司贴交的延东煤层借田探明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陕西在天一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位于延长县和宜川县境内，是陕西省属企业探明的首个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埋深超过2000米，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深层煤层气藏。根据专家评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具备年产8亿至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建设基础。
2: 由图书馆报社举办的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近日正式揭晓。延安市图书馆申报的《延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彰显了我市全民阅读工作的创新实效。
0: 2026年，陕西省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分学校招生生源计划也正式下达。据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省25所普通中等职业学校、15所普通高等职业学校、78个32分段制5年制高职招生教学点，共计划招生24107名，其中5年制高职计划招生11730名，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12377名。
2: 国务院近期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0: 中国的乡村产业有多大？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这一规模较2024年的20.6万亿元增长超5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农字号产业将越做越大。
2: 据公安部统计， 截至2026年6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静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96集。袁继耀还真不知道他儿子竟然认了这么大的一个干达，所以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对答了，便只诺诺地说：“
1: 亏了司令的一片

0: 惊异了，但我也见不上那孙子，谁知道跑哪儿去了。
1: 景山月点了点头，
0: 这咱知道，儿大不由夫嘛，咱那儿不也一样吗？
1: 说完又笑着问，
0: 听说把你家也划分了？哎，郝司令呢，说都说不成，祖传的那点家业让那孙子替他的光官的。
1: 金山月哈哈一笑，随即一脸郑重地说，
0: 我简单，只要兄弟愿意，咱明儿个就给你再替他回来，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没用了，我这意思袁家就黑灯了，要那地干剩呢。
1: 袁继要说，金山月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0: 你这兄弟咋尽是喊话呢？你放心，只要你按咱舍的办，不进死不了，还照样是领上第一家。是这，咱先把我梁先生模式见他达，还有马彪他爷押到撒城好吃好喝的管起来，然后你走起赵国良啊，就是咱舍了，只要我回来，保证再不跟乱当糊弄了，就让我做咱的副官，你看咋像？
1: 袁继耀一脸无奈地笑了笑，
0: 嗨，谢谢司令大人的好意，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但谁知道那孙子死哪儿了，我也行不上嘛。再说即便行上了，他也不见得能听我的。
1: 金山月板起脸，
0: 兄弟呀，挖一丝麻米很正常，但咱当大人的可不能跟着麻米，你可想好，不然的话我几个人就肥撒不行了。
1: 袁继耀弯腰在脚地上把雪茄戳灭，重重叹了一口气，
0: 哎，那有什么办法呢？
1: 金山月终于装不住了，把半截雪茄砸到地上，转身对吴长云说，
0: 看来这不撒还不行了，死者把我几个童工要犯做了，然后把袁继耀押到撒城关起来。不，金司令，你还是把我也杀了吧。
1: 袁继耀猛地站起来说。景山月转过身子，猛地抓住袁继耀的领口摇了摇，
0: 你还当咱真是看你的脸面呢？啊，实话跟你说，咱是不想在袁国良我小子那儿把事做绝，不管咋说，咱儿子还在他手上呢，你保给点不要脸。这我知道，但这脸我还真不能要，如果我不和他们一块死，以后就没法在这岭上活人了。你放心，我儿子绝对不会把你儿子咋样的。
1: 袁继耀盯着景山月那喷火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景山月猛地把他推开，大声吼道，
0: 这还真是个出愣子的地方，好，那咱就如了你的愿。
1: 说完便叫人给袁继耀重新上了绑，连拉带扯的压到木架下面，刷啦一声抽掉到了紧靠梁先生的木架上。就在这时，在西赤梁外围警戒的士兵突然纵马跑了过来，跌跌撞撞地跑到吴长云跟前，对他耳语了一番。吴长云猛地一惊，随即小声对景山月说了句什么。景山月更是惊讶，慌忙跑到台上，朝人群后面望了起来。只见四匹马飞一般的从高晓对面的缓梁上驰了下来，景秀川来了。他是前一天中午才得知他爸要在雁栖岭大开杀戒的消息的。就在他们撤退的第二天，吴长云就给关了一夜的游击队员的家属们训了一番话。
0: 景司令说了，他知道你们的男人兄弟儿子们都是受了袁国良他们的蛊惑啊，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保证以后再不胡闹，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所以啊，你们都派人出去寻找各自的人去，把景司令的恩典都给讲清楚，限他们三天内回来，否则你们就都得以通共罪论处。
1: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

0: 立即上路了。但他们的寻找纯粹是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但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是魔时间的弟弟魔转世。这转世和他哥启世一样，也是个硬个节，虽然还不满16岁，但早就提出要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袁国良考虑到魔六总共就两个儿子，况且他那时候还不到14岁，所以一直没有接纳他。但这后生还真的挺倔，一直缠着袁国良和魔时间不放。有一次魔时间故意逗他，
1: 我们这伙纯粹就是在阎王爷的裤裆里拔毛呢，你敢呢？
0: 但这娃娃脖子一拐，
1: 你敢拔我咋不敢拔。
0: 于是袁国良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叫他当起了燕七岭的地下党，并连哄带骗的给他戴了一番高帽。
1: 这地下党可重要呢，平时不用，一用就是大事儿，一般人根本当不了。哥在沙城念书的时候就是地下党，所以你平时呀就好好受你的苦，关键时候我叫你呀。
0: 本来这就是几句哄人的话，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因为就在他们从杜黎塔撤出路过牛背梁的时候，正好迎面撞上了他。
1: 你跑胜呢？我刚在雁头卯看见白军来了一大群，怕你们打不过，过来帮帮手。
0: 魔转世扬了扬手里的杀猪刀说。袁国良一把将他拉到路边的小山沟里，指着保安方向一脸庄重地说，
1: 转世，用你的时候到了，你现在赶紧回去，仗不要你打，你就给咱办一个大事儿，密切注意岭上的情况，一出现大的问题就赶紧到保安方向找我，记住我们的去向就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千万不敢给任何人说，包括我答。
0: 因为魔转世每年冬闲时都会跟他答到保安一带打铁，所以对那里的地形和人事都很熟悉，仅用了2天时间就在保安地界的张家川找到了袁国良他们。听了转世的报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关于杀人，景山月向来是说到做到。正当大家慌乱无主的时候，一直在原地打转转的景秀川猛地转过身子，一脸镇定地说，
2: 我回去。
0: 接着便把具体想法讲了出来。不用说，他的想法虽然有些冒险，但就眼下来说，还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便只好采纳了。张家川距离燕七岭少说都有将近200里路程，所以他们便一路人不离马，马不停蹄，但无奈山大沟深，道路陡窄，再好的马都跑不开，所以等赶回来的时候，耿志高他们已经牺牲了。当然锦绣川压根儿就不知道耿志高受伤被俘的事儿，总以为他在打狙击的时候就牺牲了。锦绣川一边疾驰一边大声吼着，
2: 我是景山月的儿子景秀川，都给我让开。
0: 一听是景秀川，维持秩序的士兵们自然不敢阻挡，更不敢开枪，密密匝匝的人群当即裂开了一道丈把宽的口子，四人四马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径直驰进场地中央才停了下来，并立即面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紧紧靠在了一起。人们这才发现这四个人每人腰间都绑着一颗手榴弹，并且左手的无名指都死死地在引线拉环里勾着。锦绣川立马于平台正前方一抬眼就看到了挂在木架上的耿志高，便仰头嚎叫了一声，
2: 政委啊， 秀川来迟了。
0: 然后便直直地盯着台子上的景山月大声责问：
1: 爸，你杀耿政委我认了，但你把我季耀树和梁先生他们都吊起来干啥呢？
2: 他们都死肥瘦假术统工分字。
0: 景山月颤抖着说。景秀川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有道理，既然如此，那你还坐在台子上干啥呢？你也应该被吊起来吗？难道你儿子不是共产党，不是匪首吗？
0: 说完便又仰头大喊了一声：
1: 乡亲们都听着，我叫景秀川，是中共延北县委委员、雁栖游击支队的参谋长，也是景山月景司令的儿子，亲儿子。
0: 这一来，景山月愈加慌乱了，眼睛瞪得老大，肉嘟嘟的脸不停地哆嗦着。
1: 秀川，你要干啥？
2: 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如果不把自己挂上去的话，就把所有人全都放了，还要保证不杀一人，否则我就让你连给我收尸的机会都没有。你是老军人了，应该知道四颗手榴弹一起炸响是个啥情况。
1: 好啊，你可不敢胡点。
0: 景山月拉着哭腔哀求道：
1: 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数十个数，你如果不答应，我就现场给你胡颠一回。注意，我数到十的时候，咱就一起拉。没问题，参谋长。
0: 三个小伙子一齐回答。景秀川点了点头，随即开始数数：
1: 一、二、三、四。
0: 当他数到八的时候，景山月终于扛不住了。慌忙大声喊道：
1: 好爷爷，咱怂了怂了，放。
2: 好，那你先把我季耀树他们放下来，然后把耿政委的遗体交给我万顺叔，其余三个人的交给我季耀树。
0: 景山月很快一一照办。待所有的事情办整停当后，景秀川又大声对他爸说：
1: 听着，我要走了，现在让你的人立马全部推到你后面的西车梁上，让老乡们各回各家。注意，立马全部。当然你得留着，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几百名士兵很快就按照他的要求撤到了西赤梁。景秀川仰头朝那里望了一眼，便开口了：
1: 你听着，第一，你景山月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也该想着给自己积点阴德了，凡事都不敢做绝。第二，革命是时代的潮流，只你抗拒不了。你如果继续执迷不悟的话，终究会站在人民的审判台上的，到时候就谁都救不了你了。第三，我们的雁栖岭虽然丢了，但请你千万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第四，记住你刚才的承诺，今后不能在这雁栖岭杀一个人，也不能整一个人，否则哪怕我在天涯海角都会跑回来死在你面前的。我想你也清楚，我景秀川早就不是过去那个浑浑噩噩的景家三公子了。
0: 说完便转身风驰电掣般的走了，只留下景山月一个人木木的在空荡荡的旷野里慈愣着。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

0: 高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0: 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舍青了唱情歌时候的那种掷地有声的非常厚实的动人的嗓音啊，刻意用了一种比较妩媚的带着一点慵懒的空气感十足的声线来演唱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带着 disco 节奏的很飘逸的舞曲啊，来自大包子的词曲创作，来自周笔畅演唱的被中立拖累，揭开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崔迪的星图送给你。

浓浓的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啊！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融合 City Pop 曲风，来自崔迪的这首歌叫《星图》，内心的星，旅途的图。我们继续在路上，从星图遇到了心动会怎样呢？大都会乐团《一见钟情》。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民族radio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谁能够把三种语言放在一首歌当中唱得行云流水？你的脑海当中蹦出了谁的歌曲呢？要迎来的这首歌呀，据说当年是林俊杰在法国塞纳河畔背包旅行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他呢，在这首歌当中，就加了几句法语，专门苦练了发音，为了让这首歌当中的想象当中的那种浪漫更加的地道。我们来听听故事细腻。

这首歌美得特别像是流动的风景，听到来自林俊杰的故事细腻，可能也是融入了这个华尔兹的节奏，带着一种轻快流动的那种法国风味啊，也是很优雅。我们告别了 JJ 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挺能展现他的歌唱难度，彭佳慧太难唱了。

王佳慧非常用感情演唱的这首歌叫《太难唱了》，太难唱了，其实是站在歌手本位表达的这样的一句感叹。不仅仅是说刚刚这首歌当中，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爵士音阶，有那种密集的变换啊，彭佳慧在演唱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去转换共鸣，甚至可能找不到容易换气的地方，就是那种跌宕起伏的感觉。但是其实对于歌手来说，真正的难应该就是站在舞台上的一种困惑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唱才能真的抵达听者的内心深处呢？如果唱得太用力，会不会被说浮夸？如果唱得收敛一点，会不会说哎呀你怎么没有感情啊？当然不仅仅是歌手，各行各业每一个人可能在职场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也有那种被反复打量哈，被处处挑剔的时刻吧。当然谁不希望遇见那个拥抱你每一刻狼狈的人呢？余佳运这首歌《狼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

0: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1: 开始！预备！
2: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

三晚间的22:3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的一首《一心一爱继续迎来》，这是在电子乐的骨架上生长出了一种东方的音乐美学气质。然后这首歌当中你能听到很多很丰富的音效的细节，比如说一把剑划过玉环的声音啊，非常的有叙事感。我们听听是一个怎样的音乐故事。朱静熙这首 Jade。

这个划破苍穹的竹笛声一响，你就能感受到一种武侠气势啊。听到这首歌来自 Chase 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可以说给朱静姬很大的音乐助力， J 的青玉。我们把场景从东方的武侠江湖切换到下面这样的一片静谧的雾蒙蒙的河岸边，这是张玉琪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和制作的全能制作啊，张玉琪的这首英文歌 On the River Bank。

0: 感觉到最后让这首歌曲从个人的顿悟啊，直接升华到了对于众生的祝福。我们刚刚听到来自李健带来的水流众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依然让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朴素的质感。
1: 我听见
0: 彝族音乐人吉胡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彝族长子的成长故事，也为你铺垫出了一个家的轮廓。这首歌是用普通话和彝语共同演唱的《长子》。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2:48，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的歌名叫熬夜成瘾。听到这个歌名，你是不是在电波那一端点头了呢？来听听朱星东的演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

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是不是让你身临其境了？用风来比喻一种陪伴，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啊，非要你看得见的陪伴，而是一种无形的守候，就像风，你能感觉到它在你的身后。这种陪伴是不打扰、不声张的，但是你知道它一直都在。刚刚听到这首歌，仲夏夜组合带来的《愿我如风》。2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陪伴你，棉花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我要我的音乐。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今夜只为你歌唱，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也是为每一个默默的在自己岗位上面非常努力的朋友而唱的歌曲。也许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成果，但是现在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是在为未来的盛开积蓄力量。这是周深带来的《和光同尘》。

周深带来这首歌《和光同尘》。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你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可以看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就可以啦。理想的猫 CC 他说今天入伏啊，他问我吃饺子了吗？我还真是没有吃啊。哎，所以入伏要吃饺子这个习俗是不是就是北方流传已久的，对吧？然后可能南方的朋友在入伏的这一天会做什么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家里的大人就会说，哎，你要多喝两碗绿豆汤。所以好像我对入伏的记忆就是喝喝绿豆汤啊，然后对着电风扇发呆呀、啊、也是祝愿电波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入伏，那不管吃没吃饺子，心里都清凉，夜里都好眠啊。岑宁儿，追光者。

0: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1: 票根
0: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23:2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汪苏泷的《银河》，然后佩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留言啊，说哇太好听了的这首歌曲，那种嘟嘟哒哒嘟嘟哒哒连接天际的声音，然后还给鼓了个掌啊。我猜你说的这个嘟嘟哒哒嘟嘟哒哒，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首歌听到的那一段摩斯密码哈。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是抓住了捕捉到了这首歌曲的一个灵魂啊，就是在用嘟嘟哒哒的信号在茫茫的银河当中去寻找另外一个人，又或者是另外一个自己啊。继续迎来的声音，郑兴，在夏夜。

张子宁的这首 Blue Eyes， 有小小的确信，也有大大的释怀，这样的夜晚才是美好的。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知许知语说，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宁静的夜，让思绪随风就好。这首歌太适配了，逃跑计划海鸥。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一段感情可能最终留下来就是那个三三两两的物证。这首歌当中的那个物证就是小熊，小熊见证了一段感情从朝气蓬勃然后最后戛然而止。蛋宝用这个小熊的视角写出了一种很普遍的遗憾啊。这首爵士说唱来自蛋宝，关于小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可能会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喜欢的人然后说过晚安，然后我们梦里见，对不对？要听到了这首歌，你就能感受到啊，这个关灯啊是开启了一场双向梦境的一个心理开关。对，就是把入睡变成了现实当中的人和梦中人彼此奔赴的一个通道啊。这首歌真的感觉听感很像是在云朵里面漂浮，很松弛又很温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23:50送给一直聆听到现在的电波前网络前的你。这首歌来自秦凡奇的关灯睡觉做梦，带你进入到属于秦凡奇为你打造的专属的梦境当中。我是卓然，下次在音乐之声线上陪你听歌是下周三晚间的7:00到12:00，欢迎你到时再来，晚安。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9，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Leon Thomason。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克莱尼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Clanny 的这首歌 Folded。

0: 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

度，他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

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

0: 农历六月初三。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有三个条件。

0: 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红色严雪遇上避暑嘉年华，延安暑期文旅活力持续释放。
0: 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时强调，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本周末开赛，
3: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当红色严雪遇上避暑嘉年华，盛夏的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红色游热潮和一批批严雪团队，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行走壮美山河，享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在宝塔山景区，各地严雪队伍认真聆听讲解，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西安中学学生陈明冉
5: 不光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后我会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延安精神，努力学习，担当责任。
4: 宝塔山景区还依托红色资源，同步开展宝塔故事会特色宣讲公益活动，为研学实践搭建了新场景。宣讲者以接地气的表达，沉浸式的叙述方法，娓娓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让厚重历史更有温度、有力量，引人共情。延安文旅集团宝塔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慧楠：
6: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严雪持续升温，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为适配暑期严雪热潮和大众出游需求，周末常态化开展宝塔故事会，同步开展沿河边少年志、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专项培训，充实景区志愿者讲解服务队伍，以青春之声讲好延安故事，全面提升游客的浏览体验。
4: 盛夏逐梦，红色同行。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同样有大批游客与研学学子参观研学，大家寻着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初心担当，传承红色血脉，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西安游客杨静：
7: 这一次来革命圣地延安，让我对党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品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衷，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共产党员。
4: 湖北游客郭志勤：
8: 延安这个地方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早就想来看一下，见到了革命伟人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深有感触。我们这些前辈为我们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员，要牢记革命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延安精神。
4: 为迎接暑期旅游热，今延安景区推出周末游系列活动，傍晚时分音乐会拉开帷幕，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怀旧与浪漫，地道的陕北特色美食也让游客大饱口福。湖北游客张红星：
9: 也住在了一个窑洞的民宿里，很惬意，美食也很好吃，延安的蘸蘸呐，还有延安的香菇面。
4: 景区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以青春、国潮、民俗、浪漫等八大主题为轴线，融合多元业态，打造周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夜夜有精彩的超长暑期文旅嘉年华。陕旅集团延安商管公司总经理王洋洋：
10: 畅想赞赞美食主题音乐会、青春篝火晚会、为红色演绎，全力打造停得下、住得近、沉浸深的一站式周末体验。暑期避暑红色研学深度游，并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13年、延安记忆两大红色演绎。此外，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和7日内乘高铁、飞机来延游客，可享延安保育院民宿及餐饮专属优惠。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来关注时政方面消息。昨天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0: 王海鹏到吴淇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王海鹏来到白豹镇王湾村，走进香菇种植大棚和群众院落，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和村庄改造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多措并举盘活农村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要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稳中求进，推动村庄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农村移风易俗，让群众既富口袋更富脑袋。
0: 在吴淇县退耕还林展览馆，王海鹏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巩固拓展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讲好延安人接续奋斗退耕还林的故事，真正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王海鹏非常关心吴淇县北洛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他来到防汛应急指挥大厅，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及北洛河防洪能力提升工作，叮嘱县上要结合今年气候特点和雨情汛情，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措施，落实好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和林灾预警较应机制，坐实地质灾害等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在实战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东园子社区，王海鹏调研了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强调要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让老人在这里舒心安心，让老人家属放心省心。王海鹏还调研了红军长征切尾巴战役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市领导白广玉参加调研。
2: 开局15:05，着眼早十块。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宜川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推行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党员认领微心愿的双微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服务下沉基层，用一桩桩实事回应群众期盼，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记者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街社区幸福巷看到，这里的路面干净整洁，文化墙趣味十足，一派和美的乡村新景象。2025年，这里通过双微服务机制实施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极大提升了群众幸福感。社区居民王志明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没有整理以前是土楼，一下雨之后是坑坑洼洼，净是泥泞。通过这个楼面整理好了以后，像我们这老年人出来的话，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像这画画的也是看着文明一些，一心情的话还都比较舒畅。
3: 街巷提质换新，小区改造同样温暖民心。宜川县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治理，破解无物业、设施旧、环境差、管理乱等顽疾。在儋州街道北关社区，建于1999年的建筑公司家属楼，因年代久远，缺乏专业物管，存在墙体破损、屋面漏水、停车无序等问题。社区党支部联合居民自管会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县纪委、县教体局等机关党组织积极认领小区提质改造微项目，精准落地便民举措，让老楼重焕生机。宜川县儋州街道北关社区居民郝引莲：
5: 儋州街道办北关社区开展了微项目

0: 文学院这个双维服务活动给我们院里啊这环境啊一下就提升了好多，送来了盆泥，给我们这小区院里安上了锻炼器材，还给我的小平房上都盖上了塑质瓦，给我们楼道里换了照明灯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美满的环境中。
1: 宜川县以双微服务机制为抓手，统筹全县131个机关党组织，1500多名在职党员下沉一线，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在精准对接服务资源，推动机关党组织认领民生微项目，党员结对认领群众微心愿，构建起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群众评单的完整工作闭环，赢得群众一致点赞。宜川县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赵杰：
2: 截止现在，已累计落地民生微项目273个，兑现群众微心愿641个，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端菜的单项供给转向群众点单的精准化服务。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在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源参与渠道，健全党员服务激励机制，推动这项惠民服务常态长效持续走深。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7月1号起，延安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项目免费向市民开放，真正实现无障碍零门槛入馆，让阅读融入更多人的生活。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为精准适配不同读者需求，延安市图书馆细化错时延时开放时间，综合阅览及特色功能区域开放时间为周一中午12点至下午7点，周二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期间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读者自修区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同样为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灵活的时间安排让不同作息的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时段。读者刁玉涵：
6: 自从图书馆实行延时开放以后，我每天放学都可以过来安心看书、查资料、刷题备考，学习时间更充足了。这里环境安静，学习氛围很好，比在家学习效率高很多。
5: 目前延安市图书馆所有公共服务场地设施均面向公众及团体免费开放，馆内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等也同步免费。同时，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海量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音视频等数字资源全部无门槛开放，读者可随时查询、阅览、使用，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阅读服务体系。延安市图书馆副馆长刘红娟：
7: 7月底，一楼城市书房将全面开放，服务时间延长至夜间9点，流动图书车也将常态化进入社区、校园、乡村。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将实现服务时间更长、覆盖范围更广、使用门槛更低的公共阅读服务目标，真正打造全覆盖、零门槛的便民阅读阵地，让不同作息、不同区域的市民都能够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夏季管好一垄苗，秋后丰收千斤粮。眼下正值大豆、玉米、谷子等农作物生长旺盛期，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浙丹县杏河镇紧盯粮食生产目标，强化与县农业部门的沟通对接，组织农技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以科学管护护航秋粮稳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 在浙丹县杏河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在低空平稳穿梭，混合了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的药液均匀雾化，细密撒向整片田块。不到一上午，近300亩玉米

0: 地的病虫害防治与叶面追肥全部完成。农技志愿服务队员穿梭在田间地头，面对面向农户讲解下管要点、药剂配比、设备操作和病虫害识别等实用技能，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村民牛怀友告诉记者：
1: 俺老习惯打你这是需要的，你打不好就是纯打了，费的时间又多，花的本又高。现在拿着无人飞机打的话，打的又均匀，效果又好，又省工又省力，相当好。你看今天上午一整时间都交流了。
0: 高效作业的背后是科技加服务双驱动管护模式。芝丹县植保植检站主动下沉一线，在粮食核心种植区域安置幼虫监测装置，科学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现场踏查和研判预警，为农作物统防统治提供了精准技术支撑。镇村两级农技志愿队伍上门抓落实优服务保落地，做到技术到人服务到田，确保田管措施靶向到位，不留死角。芝丹县植保植检站站长张涛：
2: 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年初玉米米、双白银叶甲等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增大，建议全县广大农户选用低毒高效农药，在用药时尽量选择早晚使用，也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说明来配比农药浓度，做好全县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确保粮食丰采丰收。
0: 近年来，芝丹县杏河镇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始终把农技服务作为粮食提单产增效益的重要抓手，及时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技专家，健全完善镇村两级农技服务网络，执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苗情、伤情、虫情，精准落实水肥调控、病虫防治、防灾减灾等田间管理措施，切实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夯实粮食稳产增收的坚实根基。芝丹县杏河镇人大主席赵国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扛稳扛牢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紧盯全镇 4.2 亿万亩的粮食种植任务，持续用好镇村两级农技服务队伍，落实分片包抓责任，持续深化科技加服务双农驱动管护模式，转时转细夏季田间管理精细化，做到地块有人巡、长势有人查、技术有人顶、难题有人解，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筑牢结实保障。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民政连着民心，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林彦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6: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令彦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驻餐点，服务老人 31.5 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助养老人张守雄：
7: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之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6: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彦春：
8: 搭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6: 作为党员干部，令彦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

0: 方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1: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暖心。
0: 为破解老年人就医不便问题，令燕春创新服务模式，牵头推行五床联动医养融合机制，建成县级智慧养老平台，为特殊老人配备24小时监测与紧急救助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自2024年以来，吴起县养老服务覆盖率从27%跃升到86%，县域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好的跨越式提升。
2: 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群众空有所住，让社会事务贴近民心，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我们将持续优化助产、助结、助医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延安财政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延安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5: 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将于7月18号至19号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书院举行，目前报名已截止，各参赛选手即将迎来现场比拼。大赛聘请业内资深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从作品理解、情感表达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不以诵读时长作为评判标准。
4: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
6: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7: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停住 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出门记得携带好雨具。

了解完最新路况，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市区通行情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宝塔山路至七里铺大街当前缓行63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听友的出行。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您分享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陪伴在您出发在路上，分享到第一首歌，来自太乙笑。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好的人生状态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更新，持续迭代。不困于过往，不拘泥于现状，多读书，多尝试，一点一滴积累学识，一步一步打破局限，在不断更新中解锁人生无限可能。

听过这样一段话，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儿；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些。所有的情感都是有额度的，不要任性的挥霍。当你的存款账户变成零的时候，就是对方离开的时候，一旦离开了，就再也追不回来。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次没有结果的、没能善终的爱情？多年过去了，这个人深藏在你的心底，一直留在那儿。你也许未曾察觉，但他已经像种子一样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慢慢成长了参天大树。有风迎面而来，这棵树的叶子便随风飘动，深深浅浅地划过你的心房。你从不刻意地

想起他，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放下和忘记。就像有位听友所说，假装不在意，忍住不联系，是我这辈子为你演过最好的戏。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为你哭到失控的样子，连我自己都瞧不起。人一旦有了感情，就窝囊的不行。你说尽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可只有他伸出手，你即便醉得不省人事，还是会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向他，不管不顾地随他去。哪怕是在梦里，他说带你去流浪，你还是毫不犹豫，就随他去荒野。一路走来，我们跌跌撞撞，伤过痛过，听懂了很大的道理，却依然学不乖，过不好生活，也放不下那个人。这些都没关系的，是的，生活不好过，我们就慢慢过，这是很长很长的人生，只要不放弃，我们终究都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个人不好忘，我们就慢慢忘，漫漫人生路，现在忘不掉，也许走得还不够远，再走远点儿，走着走着可能就忘了。不要为难自己，不要逼迫和勉强自己，慢慢来，先过好眼前的生活，其他的交给时间。虽然时间不是答案和解药，但答案和解药都在时间里。待时过境迁，再回首往事，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人和事儿，其实时间都帮你画下了句号，尽管画得不完美。余生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时间一点时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705704亿元。